好了，朋友们，这就是呼伦贝尔的美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一定一定要来呼伦贝尔来感受一下大草原，来感受一下最美季节的大草原。那在七月份呢，还会有这个那达慕啊，内蒙古的那达慕大会。7月18号呢，在锡林郭勒啊，锡林浩特举行。到时候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达慕的盛况。人的一生总要参加一次那达慕吧，这样才不枉此行。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呢，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每天呢，中午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各种美，也希望大家能够说一说你爱上内蒙古的各种理由。我是张蕊，我们明天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86集。这小子是承德人，从小就是街头上有名的泼皮地赖，不过在江湖上讲义气倒也挺有名的。他早就听说过冯林阁这个老前辈的名字，在他的心里那可就是绿林里的山神，今天碰见了说死说活也不离开了。看到监狱里的安排，冯林阁知道明天就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他和两个小狱友开怀畅饮，大谈天下，也是喝了酒了，那小狱霸的嘴可就把不住门了。他磕磕巴巴地问
2: 冯爷，那皇帝对咱老百姓也不咋地，你老干嘛为他拼命嘞？
1: 可能是冯林阁已经经过考虑了，这话说的就有些听头了。他说，
3: 咱中国不能乱呐，这要是乱起来，他老百姓可就是遭殃了。你看看，谁都想当皇帝，那每个人上来都折腾一番，老百姓他受不了啊。我想人家宣统皇帝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300多年了，老百姓也认他，扶他起来，不是让他管事，会有能人来管理国家的。那张勋大人也不是满人，那大臣们10有8 9也都是汉人，所以复辟也不是满人闹事。我是个军人，打仗是我的本事，国家大事还是不太明白啊。
2: 来喝酒喝酒，你要是不明白，我们不更是一群糊涂蛋儿了？
1: 你要说这冯林阁，他只顾着自己准备去死了，可就是没去想想孝罗给他的纸条上是什么意思。到了晚上，冯林阁收拾自己的物品，看能给狱友留下什么。

0: 只可惜进来的时候除了枪和刀什么也没带，所以啥也没有，就是孝罗后来探监时送来的一些食品。老冯看看给了那个小孩，冯林阁再摸遍了全身也找不到其他东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军帽送给了那个小狱霸。这一下他可喜爱得不得了了，看着冯林阁换衣服，那小狱霸两眼泪汪汪的。
1: 你走了，我陪你去花圈路上伺候你。
0: 冯林阁瞪着眼睛说，
2: 我告诉你，你不许死，要不别怪我在阎王殿上不认人。我教给你一件事，将来不管我埋在哪儿，记住，不管在哪里，谁给我修了坟墓，我都要回到一五吕山下，在青岩寺的后墙，别叫任何人知道，把我悄悄地埋在那儿。
1: 请出来，我一定做到。

0: 我们继续来为您描述王孝罗在正式行动之前他的脑海里对战斗过程的推演。9:05，魏树营开始反击了，他们弄清了敌人的方向和火力点。就在这时，有人在喊：啊，天上，看天上！忽然监狱的天空被五颜六色巨大的气球布满了，气球下面悬挂的筐子里伸出了黑洞洞的机枪，有一个监狱的警卫和段祺瑞的卫士举枪射击，被交叉而来的几排子弹穿透了八角楼的顶楼，地上顿时趴下了5-6具尸体，这一下就没有人敢再动了。
1: 9:10，气球慢慢的下降，在离地面5-6米的距离，孝罗抱着一挺机枪从气球上顺着绳梯滑下来，他直奔冯林阁而来，高声大喊：
2: 二叔，快快上气球！
1: 冯林阁瞪着眼睛指着段祺瑞说：
3: 我要走，把他们带上，跟我一起走。
0: 段祺瑞的卫队这回可急眼了，纷纷把枪举了起来，就听到天空中哒哒哒哒哒哒哒机枪射击的声音，那子弹排着队发着声响，冒着土花钻到了地下，那些端枪的人被另外气球上的机枪又扫倒了一片。段祺瑞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就在孝罗枪口的威逼下，他慢慢地爬进了气球。白婷在那里接应着，很快将气球升高。这时孝罗回头找段之贵，那个家伙早就躲到沟里去了，于是孝罗和冯林阁迅速地登上了另一个热气球。
1: 9:15，在众目睽睽下，王孝罗带领28师的突击队将国民政府的段总理绑架，而将被判为死刑的冯林阁师长救上了自己的气球。这时候监狱的大门忽然被打开，外围的卫戍部队跑了进来，警卫连撤退后，京城卫戍部队的营长可来了劲儿，他手里举着枪高喊着：
2: 劫匪，劫匪在哪儿呢？天上，开枪！
0: 监狱里的人制止着：
4: 甭开枪，甭开枪，段总理在上面呢，千万甭开枪。
0: 这时就听到哒哒哒，又一梭子弹，又有几个傻瓜倒在了地上。打这之后，再也没人敢拿着枪对着天上射击了。
1: 孝罗看着怀表对白婷说：
5: 9:25，整个行动26分钟。
1: 事后统计伤亡人数，警卫连20死10伤，飞行队3伤。
0: 王孝罗总结这次战役的成果对大家说：
6: 重点是时间必须衔接紧凑，打外围的警卫连早了1分钟，晚了3分钟，就造成了30人伤亡。院内后来抓住了段祺瑞，他们才不敢开枪，这是我们成功和后来伤亡人数少的原因。
1: 刚才前面就是给大家模拟了王孝罗这次战斗的过程。这时候孝罗决定就这样打，他特意向白婷他们说：
5: 对了，段祺瑞有提前的习惯，这个细节一定要注意，我们这次的重点是抓段祺瑞和救冯师长，两件事都很重要，同时进行，只要段祺瑞到手，这样他们就不敢开枪，我们的伤亡就少了。
0: 1917年10月15日，飞鹰行动真正开始了。早上5点钟，天色还很黑， 二十八师警卫连按照白天确定的位置，悄悄地将功德林监狱团团地围住。他们将马匹赶入了树林，按照每个班对付敌人一个排的安排，掩蔽好自己，对着大门和帐篷架好了机枪，只等到9点钟一到，就开展突然的攻击。6点钟，魏树营吹起了起床号。到了6点15分，功德林监狱外的这个魏树营突然又吹起了集合号。一会儿，在黎明中看到士兵们开始拆帐篷，还听到安徽士兵的抱怨：“
7: 早饭还没吃，这是干啥？”
0: 有一个声音还大喊了一声：“
4: 我想吃臭鳜鱼了！”
0: 这下引起了士兵们一阵哈哈大笑。很快，岗哨都撤了，就听到军官高喊：“
8: 枪上尖，跑步走！”
0: 然后就是咔咔咔咔跑步的声音。这个营的士兵回城去了。他们的这个举动，把做好进攻准备的警卫连的战士们弄得是面面相觑。哎，撤退了、
9: 哎、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5: 这假装是空城计。
9: 不对呀，是搬救兵去了，那我们又会被围在里面。
0: 警卫连长思考了半天，现在围不了监狱这个点，但是我可以打他的增援部队，必须坚持到王参谋长下命令的时间。于是他把队伍拉出来，在离德胜门5里的地方设了埋伏，给几个排长下了死命令，包括功德林大门的机枪班，还有这条大路，不管来多少敌人，必须坚持到9点10分，然后全部按计划撤退。 随后他骑着马奔10里庄来了，要向孝罗和白婷报告监狱外围突然出现了变化。
1: 一大早，10里庄的住户们就被那个车官叫了起来，在庄外的空地上帮着纽曼他们整理气球。飞行队的气球平铺在地上，一个个像瘪了气的鸭子。人们帮着理绳子，然后在气囊开口的前面堆一小堆秸秆，点着后让气球慢慢的张开。这时候，燃烧器开始发动，橘黄色的火焰拉着长长的火苗喷向气囊，气囊开始鼓起来了。纽曼和他的同伴指挥人们揪着绳子把气球立起来，一个一个5颜6色的气球在热气的涌动下慢慢地离开了地。

0: 面向高空飘去。校罗在每个气球上安排了一名机枪手，自己还是乘坐纽曼的热气球。这回美国人的热气球的尺寸都加大了，燃烧器也是全新的。纽曼伸着大拇指向王小罗夸道：
1: 我们的飞行队全是德国的最新产品，棒极了。
2: 纽曼的气球是红白蓝条，还点缀着好多的星星，简直就像一面美国国旗。纽曼得意地说：
1: 哦，在太阳的照耀下，我的气球可是最漂亮的。
2: 为了今天的行动，他们昨天还特意举行了一次祷告，一次宣誓。小伙子们统一穿着皮衣皮裤，头上戴着扣着风镜的皮帽子，每个人的腰里还斜挎着一条插满了子弹、别着手枪的武装带，显得特别的威武。纽曼作为指挥官，他的胸前还挂着双筒望远镜。小罗一看，说道：
3: 好你小子，你们这是准备抢我的活，直接就冲锋陷阵呢？
2: 纽曼哈哈地笑起来说：
1: 哈哈哈哈，你的活交给我好了，那些枪都是公使馆给我准备的，防身用的，不过一准儿把那些官军打得全趴在地下。
2: 看样子纽曼还记着几年前中国军队寒酸的样子。气球起飞了，校罗远远地看见警卫连长骑着马急匆匆地赶来，他向飞得已经很高的气球招手，使劲地喊着，可是校罗还是听不清楚。校罗对纽曼一边讲一边做着手势：
3: 下降，下降。
2: 纽曼摇着头说：
1: 哦，没有办法，气流不对，只能上升，不然就不能准时下降到功德林监狱的院子里了。
2: 在校罗的耳朵里好像听到警卫连长说了一句撤退了，他想，
3: 撤退？难道警卫连遇到困难了吗？没办法，只能到时候再说了。
2: 您说那时候哪儿像现在这么方便，人人都有手机，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不就明白了。
0: 再说纽曼他们的热气球飞行队，头一天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们专门测量了天气的各个数据，为了这个九点整，他们准备先升到高空，经过精确的计算东飘30公里，然后在另一股气流的推动下，他们边漂流边降落，到了监狱顶上，预计正好是9点整。
2: 太阳早就高高地挂在东方的天空上，纽曼像将军一样用旗语指挥着他的飞行队：时间到，准备好下降。在蓝天下，各色各样的气球被阳光照耀得别提有多美了。校罗也挥起手中的机枪，向他的机枪手们示意着
3: 做好准备战斗。
0: 气球一个一个地飘下来，校罗计算着时间：
3: 现在是9点差1分，我们要5分钟以后准时出现在监狱的顶上。怎么没有枪声啊？
0: 校罗一把抢过纽曼的望远镜，到处看着。
3: 咦，奇怪，警卫监狱的卫戍营哪儿去了？连帐篷也没有了。
0: 他又把镜头转向监狱，更奇怪了。
3: 啊，那个绞刑架上的黑毡布没有取下来，难道是改日子了？啊，大门口也没有段祺瑞的汽车。牛妈，快发旗语，不许开枪。
0: 气球离地面已经很近了，整个飞行队都在慢慢的下落。八角楼上的哨兵探出头来看热闹，可是原来预想到的激烈的战斗场面却没有出现。

0: 在监狱的小广场上，像是在举行什么仪式。那个就像微型的华盛顿纪念碑一样的监狱电击塔前，有一群人穿着整齐，排成两行，正在向死刑犯冯林格鞠躬，冯林格也鞠躬回礼。远远地看到冯林格穿着自己的军服，倒是没有了肩上金色的肩章，那双高筒马靴擦得倍儿亮。远远地看到他脸色红润，说明他的精神也是蛮好的。地上人们的注意力都在相互之间，没有人向天上观看。冯林格也没有按照校罗的安排去做，只是在与他对面的人们不断地说话。小罗用望远镜看着，还连声地喊着：“
1: 二叔，二叔，你这是在干什么？纽曼，现在是9:15，我们落下去。要知道，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你看好，就降落在他们那群人前方的位置上。”
0: 我们再说冯林格。头天的晚上，监狱长表情轻松地来通知他说：“
2: 冯将军，明天就是10月15日了，9点最高法院的法官和总理府的政务官要来给您宣布判决书。”
0: 晚上，监狱里给冯林格送来了他的衣服和马靴、帽子，还把他的手铐、脚镣也去掉。伙房端来了一只大红木盘，里边放着炖鸡、红烧肉和4碟小菜，还有一瓶关外人爱喝的关东烧。监狱里都知道，这是送行酒。水浒里的李逵不是说过吗？总不能让爷爷饿着肚子见阎王，要不爷们儿的板斧还会打回来的。监狱里厨子送菜的路上，把那些号子里的其他人馋的都挤到门口来闻味儿，一边吸着香气，一边还追着问：“
1: 哎呀，真香啊！肯定是用了我们保定府的13香啊！这又该是谁掉脑袋了？”
0: 原来啊，监狱长在冯林格进来后没几天，就给他调整了监房，还派了两个犯人照顾他，一个是15、16岁的小流浪儿，还有就是一开始想占便宜的那个小狱霸。他看见老冯换牢房，说什么就要跟着冯林格去伺候他。监狱里征求了冯林格的意见，也就把他调了过去。这小子是承德人，从小就是街头上有名的泼皮地赖，不过在江湖上讲义气倒也挺有名的。他早就听说过冯林格这个老前辈的名字，在他的心里那可就是绿林里的山神，今天碰见了，说死说活也不离开了。看到监狱里的安排，冯林格知道明天就是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他和两个小狱友开怀畅饮，大谈天下，也是喝了酒了，那小狱霸的嘴可就把不住门了。他磕磕巴巴地问：“
1: 冯爷，那皇帝对咱老百姓也不咋地，你老干嘛为他拼命嘞？”
0: 可能是冯林格已经经过考虑了，这话说的就有些听头了。他说：“
2: 咱中国不能乱呐，这要是乱起来，他老百姓可就是遭殃了。你看看，谁都想当皇帝，那每个人上来都折腾一番，老百姓他受不了啊。我想人家宣统皇帝那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300多年了，老百姓也认他，服他起来， 不是让他管事，会有能人来管理国家的。那张勋大人也不是满人，那大臣们十有八九也都是汉人，所以复辟也不是满人闹事。我是个军人，打仗是我的本事，国家大事还是不太明白呀。
1: 来来，喝酒喝酒。您要是不明白，我们不更是一群糊涂蛋儿了？
0: 你要说这冯林阁，他只顾着自己准备去死了，可就是没去想想孝罗给他的纸条上是什么意思。到了晚上，冯林阁收拾自己的物品，看能给狱友留下什么东西。只可惜进来的时候除了枪和刀什么也没带，所以啥也没有，就是孝罗后来探监时送来的一些食品。老冯看看给了那个小孩，冯林阁再摸遍了全身也找不到其他东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把自己的军帽送给了那个小狱霸。这一下他可喜爱得不得了了，看着冯林阁换衣服，那小狱霸两眼泪汪汪的。
3: 你走了，我陪你去花圈路上伺候你。
0: 冯林阁瞪着眼睛说，
2: 我告诉你，你不许死，要不别怪我在阎王殿上不认人。我教给你一件事，将来不管我埋在哪儿，记住，不管在哪里，谁给我修了坟墓，我都要回到一五吕山下，在青岩寺的后墙，别叫任何人知道，把我悄悄地埋在那儿。
3: 请出来，我一定做到。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87集。早上，监狱长带着一群人来监舍接冯林哥出去。冯林哥想，我这个中将师长的礼遇还不错嘛，送我去死还有这么多的人。他大步流星地在前边走着，监狱长和他的队伍在后面连跑带颠儿地紧跟着。监房里的犯人晃着哗啦啦的铁链子喊着，
1: 20天后又是一条好汉。
0: 走出了八角通道，来到了绞刑房。冯林哥一看，绞刑架上面的黑扇布还盖着，卷尸体的席子也没有换，而且也没有人在这里忙活，更没有架好那个给死者留影的方匣子，这也不像个行刑的样子。他问道，
2: 这是怎么回事？
0: 监狱长说，冯将军别急呀，法官来了，听他的判决书吧。法官是一个年龄很大的糟老头子，他披着法袍，操着难懂的福建腔调，口吐白沫的开始宣读判决书。这法官也是太老了，青筋毕露的手抖得要命，把那判决书抖得哗啦哗啦的直响。人们耐心地听着，最后总算是等到了关键的几句话。
3: 基于以上证据不足，各等法院于非常时期擅自离开，驻地会见护备要员，特判冯林哥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2年。
0: 冯林阁这下可是听清楚了，
4: 哦，看来是要放我了。
0: 那总理府的政务官是一个京官，他说着一口京腔，
5: 冯将军，这可是段总理念你戎马多年，战功卓著，才从轻发落的，望你回去闭门思过，不要再惹事端，军队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他了。
0: 那个京官后面的话冯林哥根本没听进去，他知道应该表示感谢，于是就挨着个的敬礼握手。就在这个时候，听到身后砰的一声，一个巨大的气球吊篮落在了他的身后，随后跳下一个人来，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冯林阁扭头一看，只见王孝罗全副武装，手里端着机关枪，高声喊着，
6: 二叔快上来。
0: 只见那气球的吊篮里，洋人的装束更是吓人，他全身皮装风镜遮住了眼睛，就像美国西部的牛仔，一只手拿着手枪对着前面的人，另一只手拉着燃烧器，呼呼的火苗把监狱的人们弄得全呆了。就见他大声地用生硬的汉语朗诵道，
7: 我们是美国气球漂流队，是一支勇敢的飞行队，今天我们专门来接冯林哥将军的，谁要是阻拦，我们会开枪的，啊！我们还要飘向封天。
0: 这些法官、政务官和监狱里的头头脑脑们更是糊涂了。哎，这怎么还有美国人掺和呢？冯林阁看着这铺天盖地而来的气球，马上就明白了。
4: 哦，这小罗是干大的呀！他安排的是劫狱，怪不得纸条上要我注意天空。嗨，
0: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要是再误会，那可就坏事了。想到这儿，他立刻打开了圆场，对着眼前的人说：“
1: 诸位，啊，他们是来接我的，哈哈哈！啊，要给我一个惊喜啊！”
0: 这监狱长和法官、政务官才弄明白，原来这是一场喜剧呀、啊！这个场面把那个金官吓得可是直哆嗦。他说：“
6: 这家伙，美国人，整这事儿，哪儿的是送惊喜？这分明是劫狱，没什么区别呀、啊。”
0: 笑罗听到冯林阁的说话，明白了，这儿是释放冯林阁举行的仪式。他心里想，
2: 张作霖没有骗人，看来二叔的事儿，人家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他迅速地扶着冯林阁上了气球的吊篮，在纽曼的指挥下，那五颜六色的气球徐徐地上升了。小罗向着下面的人群摆着手喊着：“
6: 谢谢各位大人，有恩厚报，现在我们就护送冯将军回家了。”
8: 回到北镇，笑罗头几天这心里实在是别扭，他想，
2: 这是我从日本回来策划和指挥的第一个战役，真没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整了一个空手道。
8: 吉金纯旅长一直在劝他：“
0: 王参谋长，咱们师长回来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你难道非得要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才行啊？后面的事态要是搞大了，可能会改变对师长的处置呢。”
8: 笑罗知道吉金

0: 纯说的有道理，他心里的遗憾还是过了好几天才慢慢的消失。纽曼的飞行队在辽西照样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自从那天五颜六色的气球从天而降，降到了28师的草场上，这些洋人就成了北镇的名人。他们被安排住在县城里最好的大旅店，热气球全都放置在军营里。小罗陪着纽曼他们去青岩寺烧了香，拜见了法师爷爷。善空法师高兴地接见了纽曼和他的洋人队伍，爷爷把他最好的香茶拿出来请他们品尝，愉快地和纽曼聊着当年从普陀山回来那一路上的风险经历。当他听小罗讲了几天前在北京的事情之后，法师爷爷捋着胡子夸道：
1: 这些勇敢的年轻人好样的，好啊。
0: 纽曼拉着孝罗的手在老法师爷爷的面前磕头结拜，成了兄弟。他听人说在中国最好的朋友都要结拜，所以在从北京飘向北镇的空中，纽曼就喊着：
2: 结拜，结拜，我要和王上校结拜。
0: 纽曼高兴极了，和孝罗成了兄弟，当然就是法师爷爷的孙子了。爷爷笑着说：
1: 好啊，那你可要记住了，你们是兄弟，就要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3: 纽曼回头看看外面，为什么我们要像月亮？
1: 阿弥陀佛，好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举人，他和寺庙里的禅师非常要好，经常到长老之处摆棋饮茶，高谈阔论。一次相聚，巨人问禅师：请问长老，你我朋友一场，这朋友如何解释？禅师对他说：朋者众也，友则相近。其实朋友只有四种：花朵誉为之一，厌食烹坏，枯石丢弃。之二如一杆秤，物重则头低，物轻则头仰。三四高山，攀上可富贵，借高能望远，还会送翠成荫。只有土地默默承载，收一粒种而还百粒粮，这是第四种朋友。世人自其所需，也有他人之贵，都在如何对待。举人听了后豁然开朗，他向禅师说道：用什么样的择友标准，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朋友是自己人品的对照，长老，你说对吗？禅师听后哈哈一笑，他说：真正的朋友就像月亮照在你身上，而在地上映出的影子一样。纽曼，我讲的故事是告诉你们怎样选择朋友。自古以来，月亮就代表着友谊，只要心中常有一个圆圆的月亮，不管人在哪里，距离多远，月亮

0: 永远代表着兄弟之间的情分，这就是中国人对友谊的看法，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1: 纽曼他们懵懵懂懂地说道：
2: 哦，知道了，爷爷牧师。
3: 这几天在北镇，只要洋人一露面，人们就会把他们围起来，指手画脚的，就像是在看美国猴子。老百姓川流不息的，都要来看看这西洋景儿。刚开始，美国人还有些洋洋自得，后来，纽曼的洋人队伍连吃饭睡觉都受影响了。小罗不得不派士兵把旅店守卫起来，不允许人们随便进出了。飞行队在北镇休整了一周，小罗给他们带足了给养和资金，然后把他们送上了去俄国的火车。纽曼继续他们的探险飞行去了。
1: 已经进入了1918年1月份，眨眼间雪花已经飘了3次了。28师在冯林格师长回来的激动之后，又恢复了往常的平静。冯林格一回来，就直着身子在师部大院里走来走去，见着人就满面红光地打招呼，那皮靴擦得倍儿亮。一说起笑罗救他的那一段，那神气比以前还要牛。几天后，他去了青岩寺，拜见了师父。善空法师停下了自己的面壁修行，来见这个惹了大祸的冯林格。在师父的小屋里，冯林格跪在地上，羞愧地低着头，始终不肯站起来。他的师弟郑重在身旁一直劝着他。这时，老法师说：
0: 由着他吧，知错就好。要不是一时逞强之举，怎能牵连万众啊？
1: 将近100岁的善空法师，这轻轻的几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得冯林格心里的疼，实在是无法描述。冯林格知道自己这是马背上摔死英雄汉，木盆里淹死会水人呐、这事情的整个过程自己实在是太草率了。他低着头对师父说：
0: 师父，徒儿没有遵从教诲，以利为重，贸然行事，只是事态严重危及全师上下，现在已知是忙碌行邪，自己急于纠正，徒儿知错，请师父鞭策。
1: 善空法师正色地对他说：
0: 这世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却为善恶之争，此乃天下孕育造化自然之局，万万不可妄生逆转之念，做道行之事。宇宙也有生命绵延，其演化犹如人之成长，世人早有认知。禅曰：观生命，论生存，习做法，众说纷纭，人生无非3字而已，那就是远、透、淡。看远，由远见方能览物于胸，只是眼前美景难见山外之山。认识透彻，天下熙熙攘攘，皆是逐利而来，为义而往。越透世事轻重缓急，方能顺利踏 大陆平坦。要说时代，那极为不易。人亡之处，已欲屡屡升高；低落之时，一落千丈，有生厌世之想，会以为自己已经淡泊，不以物喜为自重，不以己悲为自强，真正做到尘嚣渐远而淡泊，其中是很难的。阿弥陀佛，你自己去悟里面的道理吧。
1: 冯林阁问道：“
4: 师父，我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呢？”
0: 寻常人之道，走轻巧之路，两利相交取其重，两害相交取其轻，乱世之中少涂炭，莫要白骨，正英雄。你和下路二人都不要忘了。
3: 在聆听了善空法师的教诲以后，冯林阁一改过去的做派，开始在大营里闭门思过，很少回家和管理师里的事情。他把一切都交给孝罗去办。孝罗知道段祺瑞和张作霖可不是那种放虎归山的人，他们会有动作。很快有情报说山海关忽然增加了一个师的军队，承德方面也开进了一个旅。孝罗把实际情况向冯林阁报告。
5: 加上张作霖在新民和张武的队伍，我们现在还谈不上被包围，却也是四面被堵住了。另外军饷省里一直也不下发，张作霖是拿钱来卡我们，这事情应该向大家讲清楚。
1: 在师部的大会议室里召开了全师排以上军官会议，这可是决定28师命运的大会。会议由王孝罗参谋长主持，冯林阁师长一言不发，他在倾听大家的意见。会场非常的安静，人们都知道今天的会议内容非常的重要，每个人都表情严肃地注视着主席台。王参谋长把28师面临的问题都摆了出来。
6: 我们师长现在被免了，怎么办？我们的四面被包围了，怎么办？我们的经费来源被卡住了，怎么办？下一步28师应该怎么办？
1: 这四个怎么办一下子摆在大家的面前。张海鹏旅长第一个发言：“
7: 那还用说，这几十年来我们从立起山头到招安成为官军，都是冯师长带领我们走到今天的。这个师长不能变，无论他是谁，下什么命令，我们全师上下只听冯师长一个人指挥。”
1: 他的发言得到了全场一致的赞同，那鼓掌声就像战场上密集的枪声一样。看到张海鹏发了言，吉金纯旅长也不甘落后，他针对四面夹攻的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7: 要我说呀，现在的局面，段祺瑞和张作霖他们在观察，同时在防止我们有什么动作。目前只要确定好前进方向，尽快的制定作战计划。我们的16000人眼下是士兵满员，武器满编，炮团和蒙古骑兵团是奉天最强的攻击力量，我们的两个旅战斗力也是最强的。要是真打起来，我看皖军不是我们的对手。
1: 及金纯旅长的话也极大地鼓励了在场的军官们，他们不断地喊：“
8: 对，谁来就消灭他！
9: 对，消灭他！”
1: 而关于资金的问题，军需官提议说：“
0: 就目前我们的给养来看啊，还能坚持三个月。我建议恢复以前大清祠的做法，周边五县所有的税收粮草直接上交到师部，对拒缴者割杀无论，这样我们的生存就暂时没有问题了。”
1: 全场一片高呼：“
8: 好，
9: 对，
8: 好，就这样吧，
9: 对，就这样吧。”
1: 而对最后一个问题，28师向何处去，就听到大厅里乱嚷嚷：“
8: 我们听师长的，他让我们往哪儿打，我们就打到哪儿。”“
9: 对，就去哪个。”
1: 会议是结束了，军官们的情绪高昂地走了。冯林阁和肖罗知道，真正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解决。肖罗分析道：“
5: 要想自立，就得离开奉天。可我们能去哪儿呢？我想，第一，向西，绕到绥远，到蒙古或新疆，路途遥远，不知道能否立足，远离家乡，恐怕军心不稳。第二，向南是无路可走，即便通电加入南方孙中山的队伍，直接会招致段祺瑞和张作霖的围剿。第三，向东是沈阳张作霖，向北则是俄国，没有出路。如果待在北镇，他们的包围圈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紧，最后只能决一死战。如果现在打，我们吃掉他的一步没有什么问题，可到半年以后形势发生变化，就不利于我们，为时已晚了。再有，我们的军官和士兵大部分都是关外的家，如果真的打出去，离开家乡远征，没有目标，军心会动摇，产生很多的问题。还有，一旦行动起来，沿途征集给养可就没有保障了。
1: 听了孝罗的分析，冯林阁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听了孝罗的话，冯林阁这回沉住了气，他只是说：“
4: 我们再想想，看看有没有一个周全的办法。”
1: 王孝罗召集军官们，布置了防御方案：“
10: 请大家做好一个月内投入战斗的准备，主攻方向当然是承德这个旅，打通西行突围的通道。”
1: 全师都动员起来了，一听说要打仗，北镇的老百姓都人心惶惶，辽西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了。目前的关键是给养问题，今年的军饷还没有着落。军需官报告说：“
0: 我们还有三个月的口粮，其他的就困难了，要打大仗，粮草弹药要先行，要马上解决军费的问题。”
1: 真是没有想到，这援助说来就来了。日本远东司令部的黑泽大佐给他们送来了20万块钱，他诚恳地向冯林阁说：“
11: 我们一起很关注你们，知道现在非常需要帮助，所以军部派我前来，表示一点微薄的意思，这是我们感谢老朋友的一点心意。”
1: 说完，连一口水都没喝，扭头就走了。吉金纯奇怪地说：“
4: 这日本人来得可真快啊，他们还知道我们现在需要什么。”
1: 张海鹏说：“
7: 管他是谁的钱呢，既然送来了，怕什么，咱就用了。
9: 咱关外没有白吃的饭，拿人手短，日本人的钱那可不是好花的。
7: 张海鹏分析着，我觉得没那么复杂。这第一，我们当年在辽阳和日本人一起打过老毛子；第二是王参谋长在日本军校留学，他们怎么想咱也是比别人和他们走得近呢。冯林阁听得觉得有道理，可是他轻易不表态，他的心里就想着一件事，为了28师的前途，什么时候都要三思而后行。你说日本人这样好心，他会慷慨解囊帮助28师渡过难关，他们又不是傻瓜，怎么会拿钱乱撒呢？其实在中国的问题上，日本早就有了庞大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实行。
3: 日本早在中国明朝的时候，幕府将军丰臣秀吉就确定了一个野心勃勃吞并中国的计划，并亲自带领30万大军渡海打到朝鲜的平壤，准备开进北京做皇帝，然后再占领全亚洲。没想到在朝鲜被明朝大军彻底的消灭了，可侵略扩张的野心却在日本世代相传下来。日本政府为了他们的战略和长远利益，在中国一直都是玩弄着两面手法，常言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面对一个庞大的中华帝国，日本就像是一只老鼠看着大象，那是无法望其项背的，更别说是要吃掉它。可他们就立下了这看似无法实现的蛇吞象计划，甚至全民动员起来，不惜几十年上百年的功夫向着这个目标推进。他们总结了在日俄战争中施展的手段，就是支持俄国的革命，以动摇俄国政府的基础和信心，最后取得了成功。所以他们从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反对封建王朝。
12: 你好，哪位？
13: 姐，是我。
12: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3: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撞了，急用。
12: 别急，
13: 急用，
12: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3: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2: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4: 我没有啊。
15: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1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7: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1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8: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19: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20: 您好，您的快递。
18: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21: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19: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22: 刚上车的乘客
19: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8: 他 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88集。孝罗在日本待过，他深知日本军队的情况。
2: 我们又不是他的编制，武器装备也和日军不一样，他们来干什么呢？
1: 没想到两天后，从旅顺派来了30个日本军官，大摇大摆地在28、29住下来了。张海鹏和一些不明事理的军官高兴地跑来向冯师长说：“
3: 师长，有了日本人的支持，我们就不怕他张作霖和段祺瑞了，谅他们也不敢进攻日本人。”
1: 而孝罗开始明白了，日本人的用心在于告诉冯林阁和外界，
2: 冯林阁是在靠我们支持的，不然他就垮了。
1: 黑泽同时送来了一个秘密文件，交给了王孝罗，声明要由冯林阁亲自签署。小罗不看还可，看完文件顿时火冒三丈。这个秘密文件是个协议书，中文日文各一份，内容如下：大日本皇军远东军司令部本着支持中华民国陆军28师师长冯林阁中将的立场，双方诚恳议定以下合作条款：一，今后28师与日本皇军结成紧密关系，所有军费和武器装备在中国政府拨付不足之部分，皆由大日本皇军保证供给；二，日本皇军远东军司令部为28师团以上单位派出军事顾问；三，每年两军共同举行军事演习2次；四，在双方需要军事支援的时候，毫不犹豫全力以赴支持对方，包括军事对抗、外来威胁；五，在两国利益发生对峙之时，自主优先两军关系，相互退让，绝不武力相胁；六，以上互信建立之后，大日本皇军将以国家名义出面向中国政府提出维护冯林阁中将的地位、名誉和军事指挥权。
4: 这个协议整个就是一个附庸卖国的协议，等于28师转为日本军队了。孝罗下定决心：“
2: 这可不行，我要和二叔谈谈，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4: 看来段祺瑞发现了自己军事上的破绽，几天来又一个加强旅从天津附近开进了遵化，并且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北面吴俊生的巡防第6镇的部队也推进到离北镇100多里的地方。

0: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1: 军官们的意见这时也出现了分歧，张海鹏为首的一部分人要和日军联手，谅他们段祺瑞也不敢挑起和日本的冲突。另一派是以吉金纯为代表的，那我们不就成了日军保护下的皇军二十八师？不要灭了我们自己的威风。归结到最后就是两条：一，靠日军可以不打仗；二，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他们的包围圈。开了几次会议，两派的争论还是很大。最后，孝罗宣布：
2: 我们一切听从冯师长的安排。
0: 秘密协议摆在了冯林阁的办公桌上，孝罗看到冯林阁眼睛肿得很厉害，就知道没有休息好。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显得脸色非常灰暗，人也消瘦了很多。冯林阁仔细地看过了协议，放在文件上的手又抖了起来，另一只拳头握紧敲着桌子。后来他控制住自己，脸憋得红红的，没有说话。孝罗看他这个样子，就问道：
2: 二叔，日本人是要拉我们下水，你决定吧，到底怎么办？
1: 冯林阁说：
3: 孝罗呀，我想了这么长的时间，终于想通了。
2: 您想通了什么？
3: 当前要想解开我们面临的困难，这个扣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反复地思考了师父的教诲，人生难为几个字，就是要看得远，识得透，淡得出。过去没有做到，所以走到这个死胡同里。看得远些，二十八师的弟兄们的前途和辽西的老百姓的生死都在我如何去做。当前的局势，几股力量都搅了进来，他们是在逼我动手，尤其是日本人想借此把我们拉入他们的阵营里。回想我几十年打打杀杀，好事坏事都做，到今天该是放下屠刀的时候了，这是冥冥之中佛要我去做的事，就是放弃二十八师师长的职位和权力，宣布下野。
2: 下野？那以后的事情想好了吗？
1: 冯林阁表情凝重地说：
3: 我想好了。
1: 说实在的，冯林阁一直在考虑这支部队的前途。
3: 段祺瑞和张作霖要逼着我下台，再坚持当这个师长，对全师来说将会是个灾难。日本人插进手来，好像是帮二十八师的忙，其实是在趁火打劫。结果是要么打一仗整个鱼死网破，要不就在日军的庇护下从此成为日军的胁从，以躲过战争。这个秘密协定就是个汉奸卖国的协议，为自己的官职出卖二十八师，我能干吗？师父说过，两害相交取其轻，我看退出去
0: 段祺瑞的部队开始向前推进了，而张作霖那儿也开始有所动作了，形势越来越紧张，必须果断的决策已经不容再拖了。孝罗和吉金纯、张海鹏开始商量防御计划，这时候他们接到了黑泽大佐发来的一封电报：
4: 目前局势紧张，我意你师先撤至鸭绿江以东休整，由我方派军舰到锦州港接运。
0: 王孝罗把电报送给冯林阁，冯师长一看就破口大骂：
5: 妈的，把老子想成什么人了，逃到朝鲜去。
1: 现在冯林阁的想法就是让孝罗来接手28师作为自己下野的条件，而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冯林阁还是说服不了孝罗。孝罗解释说：
2: 二叔，先别说人家让不让我干，我肯定是不接受这个职位的。我出来就跟着你，今后不管到哪儿我都跟着你，老了我来照顾你。
1: 冯林阁听了哽咽地说：
5: 你一直都想让你来接我的位置，28师的官兵们也会拥护你的。
0: 孝罗冷静地说：
2: 二叔，您有没有想到劫狱计划外界渲染得沸沸扬扬，段祺瑞会同意我接手28师吗？这等于你没有下台呀。另外张作霖会同意吗？上次我带了6个手榴弹差一点炸死他，这个人不仅不会同意我任师长，而且还会把我赶出28师。再说了，日本人会利用我们的关系给我施加压力的。为了这20000弟兄，我们不能造反呐，更不能被日本人利用。
0: 冯林阁看着眼前和他经历过千难万险的王孝罗，问他：
5: 那你的想法？
2: 最好的办法是我们挑选自己的人来当师长，不让外人插进去，逼着张作霖认可。
5: 以后你想过我们去哪里吗？
2: 解甲归田，回乡种地，我们北镇就会平静了，也不会内乱四起再动刀枪了。
0: 选人用人是个难事儿，要依冯林阁只想让王孝罗来接他师长的位置，28师对冯林阁是一份割舍不开的感情。
5: 这20几年的打拼，这份家业，我舍不得。
0: 可孝罗清醒的分析和坚定的态度，使冯林阁明白了，叔侄俩是一个命运。
5: 是我连累了你，小罗，也连累了28师的弟兄们。
0: 冯林阁真想拔出枪来对着自己开一枪，他思忖了一下，和王小罗继续商量着。
5: 张海鹏也因为有如今的牵连，另外看他的态度过于倾向于日本人，带队伍不妥当，看来只有吉金春这个人老实忠厚，应该是个合适的人选。
0: 孝罗催促冯林阁，
2: 要定就快一些，避免几方面对我们误解，等他们采取措施我们就晚了。
0: 当晚冯林阁宴请日本顾问，感谢他们的帮助，宣布明天欢送他们归队，弄得这些日军军官们一个个是面面相觑，尴尬地坐在那里。第二天，王孝罗带着一封冯林阁写的亲笔信和日本人的那份秘密协议，坐上火车奔赴奉天去见张作霖了。
1: 28师又来人了，张作霖匆匆赶回他的公馆，在书房里单独会见了他们的代表。这回张公馆的守卫可接受了上次的教训，在大门外把小罗和他的随员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检查了个细致，然后才领进了张作霖的书房。张作霖故意大惊小怪地说：
6: 哦，又是王参谋长啊。哎，除了手榴弹之外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1: 小罗向张大帅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然后说：
2: 感谢大帅的救命之恩，王小罗代表冯师长给您施礼了。
1: 张作霖有些得意地开了口。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89集。见了28师的王孝罗，张作霖有些得意地说：
6: 啊，为冯老前辈做些事情嘛，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哪里谈得上感谢呀。
1: 紧接着王孝罗拿出了日军的秘密文件呈给张作霖看。
6: 这真是日本人的文件，你们没有签吗？
1: 这张大帅似乎有些不相信，他反复琢磨着，难道他们是拿日本人来要挟我？紧跟着王孝罗又递上了冯林阁铅笔写给张作霖的信，信中说道：于廷老弟，见信如面，为兄天生鲁莽愚钝，虽然闯荡江湖几十年，却屡屡犯错，在诸位弟兄们面前实在是羞愧。数月前入京参与清朝宣统皇帝复辟，却属贸然行事，响应张勋大人主张入京勤王，主要想立功请赏，图个官升两级，实为与雨亭较劲。没想到更新换代，合久必分，此乃是天之定数，倒行逆施则无法长久，短短几日即草草收场，终于使我陷入不仁不义之中。锒铛入狱，为兄并不惧死，可以要感谢雨亭贤弟一片诚心为我上书求情，以使为兄诱惑赦免。回想几十年闯荡江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方在辽西有了立足之地，随我之众都修成正果，加入了官军，经过苦心经营，也就有了今天的28师这近20000人马。由于几十年的打拼，大家已经习惯由林阁来统帅他们，所以当知道免掉我的师长职务以后，全师官兵全然不能接受，并不惜血战一场。段祺瑞总理
3: 听信段之贵的谗言，对我已是恨到骨髓里面，看来非要我下台不可。这四面挤压的局势我是很清楚的，现在已是民国，绝不是过去拉杆子站山头的时代。二十八师是国家的军队，绝不是我冯林阁的私人武装。如果我继续留在二十八师，看来我们是非打一场大仗不可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打仗又要连累到辽西的百姓和士兵们。善空法师教育我说，乱世之中少涂炭，莫要白骨正英雄，不能让他们为我白白的去送死，如果这样对我来说是罪不容赦的。日本人在我困难的时候又提供金钱，又给武器，还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我知道他们是有打算的，没想到这些东洋人野心大得很，他们想吞掉我们，让我二十八师作为日军的潜伏部队，成为汉奸队伍。我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哪能为了区区一个师长的官位就做出卖祖宗的事？思索再三，我一不能让二十八师的弟兄们为了我个人尸横遍野做无谓的死伤，也不能被日本人所利用，做出对不起祖宗的事。出于以上原因，我决定正式下野，解甲归田，不再担任二十八师师长的职位。
1: 张作霖看到这里，似乎有些感动。他说：“
2: 哎，没想到啊，这冯老前辈这样大义凛然，雨婷可叹不及呀。”
1: 在信的最后写道：“
3: 现在全师上下激愤不已，我走以后若派人来，恐要激起事端甚至兵变，我亦举荐旅长吉金纯接任二十八师师长一职，此人忠厚可靠，对上峰指示毫无二心，在沟帮子抓段之贵就是其人，这样可安抚二十八师大部分官兵，再慢慢化解，即可平安过渡。你我虽然多年相处，但为兄始终跟不上老弟的脚步，你已官至督军，我却下野务农，相比之下惭愧惭愧。书信至此，顺治晚安。冯林阁草于1919年6月。
1: 张作霖一口气看完了信，他半晌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才对王孝罗说：“
7: 我原以为冯老前辈绝不会放下手中的刀枪啊，没想到啊，真的没想到啊，他还有如此壮举呀！”
1: 忽然他抬起头来看着王孝罗说：“
7: 奇怪呀，这冯师长怎么没有推荐你呢？”“
2: 哈哈哈哈，大帅，坦白地说，我当这个师长，您能放心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二叔辞去师长，解甲归田，总需要有人照顾，我也绝不会再留在那里，会离开军队去照顾他。”
1: 张作霖又不说话了，他只是翻来覆去地看那几页信纸，可以看出他的心里很矛盾，在做着斗争。终于他发话了：“
7: 吉金纯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
1: 孝罗认真

0: 地给他介绍说，
1: 是个好军官，参加过日俄大战，这个人绝对服从上级，平时爱兵，自身节俭。
0: 张作霖点点头，好，我相信你们，就让他来担任28师的师长吧。可是你和冯老前辈怎么办呢？王孝罗站起身来，双手抱拳对张作霖说，
1: 多谢大帅，冯师长惦记的就是28师的弟兄，这样安排冯师长可以放心的去驻地了，日本人也别想再钻这个空子，段总理也会睡个安稳觉了。
2: 王孝罗从奉天回来，取得了张作霖对冯林阁下野和人事安排的同意，同时带回了张作霖督军的委任官。在大会议室里，来人头也不抬的照本宣科宣布了吉金纯任28师师长的委任令，随后在人们恶狠狠的目光下匆匆地离开了。会议室里安静极了，大家都看着坐在台上的冯林阁，等着他对大家的讲话。冯林阁今天穿戴得极为整齐，把他中将师长的帽子也摆在了桌子上，面部严肃，因为这是他对28师军官们最后一次讲话了。
3: 弟兄们，从现在起我就不是你们的师长了，从草莽起家，几十年和你们在一个锅里搅勺子，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清清楚楚。
2: 不过冯林阁就是冯林阁，还是那粗嗓大声的喊，就像是下命令一样。他把周边的形势和他的想法干净利落地向全体军官讲清楚了，还仔细地分析了可能发生的事态以及对28师未来的影响。为了不刺激日方，冯林阁对日本远东军黑泽大佐送来的秘密文件只字未提。最后他说，
3: 吉金纯旅长大家都了解，他升任28师的师长，应该说是我们的福气，这样他张作霖就派不进别的人来了，今后大家应该服从他的指挥，尊重他的权威，像过去对我那样对待他，只有这样我们的28师就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就是一支任何人也不敢小瞧的力量。
2: 军官们安安静静地退场了，可以看得出吉金纯旅的军官们眼睛里带着欣喜，而张海鹏旅的弟兄们却是一副失望的表情，以白亭为首的警卫营的士兵们却是个个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0: 其实在孝罗去奉天的那几天，冯林阁分别和吉金纯及张海鹏两个人谈了话，提前吹了吹风，做了些铺垫。张海鹏知道段祺瑞还在通缉他，所以这师长的位置只能是吉金纯来担当了。他的心里虽然有些不服气，可是人家也是识大体服大局，他向冯林阁保证，
3: 您今后不当师长，可还是我们的大掌柜，这个规矩不能变，有事情一声号令，我保证第一个到来，在军队里对吉金纯今后绝对服从，我保证28师大局不乱。
0: 吉金纯听完冯林阁对他的安排，立刻就跪在老师长的面前，流着泪说，
3: 您为了大家牺牲自己，又力选我来接师长位置，

0: 我们全体弟兄要如何感激和报答您呢？
1: 冯林阁对他嘱咐了又嘱咐，
2: 你一定要管好部队，搞好和张作霖的关系，协调好张海鹏旅的军官，总之要带好这支队伍。
1: 吉金纯向冯林阁提出了一个要求，
2: 能不能让王小罗参谋长接我的旅长职务呢？
1: 冯林阁低头想了一会儿，
2: 这个事情你去和小罗商量吧。
3: 军官会议之后，消息很快的就传开了，大批的士兵举着枪涌向大营，骑兵团长徒步带着他的蒙古骑兵守在了大营门口，坚决不让冯林阁走出大营。骑兵团参谋长呼吉图含着泪大声喊着，
4: 我们不怕死，谁逼迫我们就向谁开战。
5: 对，不能让冯师长离开，
4: 冯师长走到那儿我们就跟他到那儿。
3: 吉金纯和张海鹏出面劝解了好长时间，到了晚上大家才离开，回到自己的营房去。吉金纯和张海鹏商量了一下，后山上有一个大约二十几亩地的庄园是师里的菜园子，先把冯林阁安排在那里，把他的家人也接来，再派人保护起来，防备日本人对老师长下黑手。天黑了，冯林阁让人把绣着冯字的帅旗降下来，同时把自己的军服也脱了下来，穿上了便装，悄悄地离开了大营。出了辕门，白婷扶着他上了马。冯林阁一步三回头地看着，忽然他又跳下马来，用那双哆嗦的手把帅旗铺在地上，在大营门口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又捧了两把沙土，用帅旗包了起来，递给白婷。他环顾着四周，自言自语地说，
2: 唉，刀枪剑戟三十年，以后我就不能再统帅他们征战了。
1: 吉金纯找到王小罗，拉着他的手回到自己的房间，诚心诚意地说，
2: 小罗，我们在一起也快二十年了，出生入死的交情你说深不深？我感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说实在的，用什么也报答不了师长和你的这份情谊。我想请你接手我这个旅长的职务，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把你推到师长的位置上。
3: 笑罗笑了笑，直截了当地说，
6: 齐师长，我准备离开军队去照顾二叔，他现在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不好，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照顾他是最合适的，你说呢？
3: 吉金纯不再说什么了，他知道王孝楼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再说冯林阁身边还真是需要有一个贴己的人来照顾他，而王孝楼就是最好的人选。吉金纯的眼里闪着泪花，对小罗说，
2: 小罗呀，你和师长不管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都尽管说，我们大家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3: 小罗没有急着离开大营，他从吉金纯的房间出来，就沿着围墙慢慢地走着。天上没有月亮， 只有满天的星星在眨着眼睛。白天树上知了的大合唱已经结束，兵营里一片安静。他不时地拍拍围墙，又摇摇墙边的杨树，然后站在那儿听着树叶发出哗哗的响声。师部的几个参谋和两个警卫不声不响地跟在身后，偶尔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叹气。当孝罗来到骑兵团的马厩旁边，马儿正在吃着夜料。孝罗扛起了麻袋，向料槽里撒了一些高粱，挨个摸着战马的脸颊，他的心里感觉是酸酸的。慢慢的，他又走到了炮团，那些榴弹炮雄壮的身姿在夜里看得清清楚楚。孝罗拍着大炮护板，发出当当的声音。炮团的哨兵跑过来一看是王参谋长，一边敬礼一边说：
0: 报告王参谋长，这大炮就是在俄国人的山洞里搞来的，一炮能炸毁一个山头。
3: 孝罗的脑子里忽然闪出了一个念头：
6: 对了，这大炮还是英才哥帮忙弄到的呢，他和洛宾在日本学习，也该回来了吧？
3: 士兵又问道：
7: 冯师长，真的要走吗？回家去种地啊？那你们就收俺大长工吧，俺的农活好着呢。
3: 孝罗拍着哨兵的肩膀，眼睛不由得湿润了，对他们说：
6: 好好的当兵，不要胡思乱想，你们人人都要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3: 经过了一栋一栋的营房，灯光都熄灭了，士兵们也都休息了。孝罗轻轻地一直走到辕门，叹着气对自己小声地说着：
6: 王孝罗呀，王孝罗，从今天以后，你要永远地离开28师这个家了。
1: 英才和洛宾他们该从日本回来。1918年，日本大正6年7月份，陆军大学第29期学员就要毕业了。英才在陆军大学的考试全部结束，学员考试分为笔试和答辩两部分进行，大部分同学都过了关，只有少数的学员还在努力。教官们开始给每一个学员做评语鉴定。陆军大学最后的一个月是测试身体的能力，因为毕业后军官们直接到部队里去服役，这也是看他们能不能适应军队基层的环境。除了医学上的很多检查之外，还有短跑、中长跑，什么体育器械等等，就像培养运动会的冠军一样，制定了很多的科目来考核学员。学校的校长也已经更换了，新校长敬法四五郎中将是个很强悍的人，他在大操场上对全校的学员们强调：
4: 军队的士兵却要像山下的石头那样顽强，那么军官们就应该是钢筋铁骨。一个带兵的军官没有好的体魄，如何能像拿破仑那样去远征？我们要求每一个从陆军大学走出去的人，不仅要有指挥才能，还要有钢铁般的筋骨和意志，在胸中要装着整个世界，这样的军队才能知到哪里打到哪里。
1: 人们在绿色的场地上使劲地冲刺着，无论在环形跑道上还是在器械旁，都有人。

0: 在锻炼，整个校园里人们的喊叫声和器材的碰撞声此起彼伏，显得非常的热闹。对叶和英才来说，这个体育测验虽然是最后一门课程，但也一定要认真对待，取个好成绩。但是体育教官对他挥了挥手。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90集。对叶赫英才来说，在日本军校的这一次体育测验虽然是最后的一门课程了，但是他也一定要认真的对待，能争取一个好成绩。但是体育教官并不用他去跑去跳，主动在各项运动项目上先给了他一个全优，还对他挥挥手说：
1: 大侠客，你就歇着吧。
2: 要说这教官为什么对英才这样的宽宏大量，源自他去年和一群日本同学的较量。自从英才在去年年初战役回顾的课程里重新设计了日清甲午战争的平壤战役，他的战术思想博得了教官们的一致好评，也使这个中国学生在陆大的名声响亮了起来。这就惹得那些马上就要毕业的高一届学生和叶赫英才同班里的一些学生极大的不满。这些27、28岁的日本青年一向狂傲不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成功使得这一代人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他们有个团体，经常聚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这一次的话题却转向了叶赫英才。
3: 同学们，一个中国来的旁听生，一个败军之兵，赶到我们战胜国的军官大学来大放厥词，这是不能允许的。
2: 有几个高年级28、27的学生说：
1: 对，一定要惩罚他，给他点好看的，让中国人跪着求饶。
2: 学生小团里的头头说道：
3: 好，我们寻找机会，就在学校里人最多的时候动手。哼哼，让这个中国人把他的脸丢尽了。
2: 一个与英才同班的矮个胖子认真地说：
1: 要打有把握起家，一次出动10个人，你们看怎么样？
2: 另一个学生轻蔑地撇撇嘴：
3: 哎，根本用不了，对付一个中国人还要那样吗？我看有我们2、3个人保证打得他认不得学校的门在哪里了。
2: 那个矮胖子想了想说：
1: 还是要小心点，看这家伙身材高大结实得很，说不一定很会打架。
3: 好吧，那我们出6个人，一定要会全术的。
2: 最后他们的头头把方案定了下来。
0: 很快就到了周末，星期六的午餐是学校每周改善伙食的时间，这时也是学校里人最多的时候。英才夹着自己的饭盒走向了学生食堂，他远远地看到有2个身材魁梧的高一届的学生站在离饭堂不远的路上，他们看到叶和英才就径直向他走过来，就在离他还有1、2步远的时候，把手中饭盒里的饭菜一下全倒在了地上，然后大声地喊起来：
1: 你为什么要碰翻我们的饭盒？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吗？
3: 是啊，今天你必须把我们撒在地上的饭菜都捡起来，还要把地上的渣子都舔干净，否则有你好看的。
2: 英才觉得很可笑，不过他还是客客气气地说：
4: 明明是你们自己倒在地上的，我离你们还有两米远，碰都没碰一下，怎么就赖到我这儿了？
2: 那两个家伙看英才客气的样子，顿时来了情绪。
1: 就是我倒的，又怎么样？赖你又怎么样？今天你要是不按照我们的话去做，你小子等着吃苦头。
2: 英才一听这话里有话，再回头一看，后边六七个高一届的愣小子们已经围了上来。他明白了，
4: 哦，原来这些是预先安排好的，看来呀，我今天必须得和他们较量一下了。
2: 英才扫了一眼四周，迅速地观察了一下环境，心里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琢磨着自己要和这几个人比起拳脚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要说英才从小练武术，他的身手一般人是没法比的，就是到了日本留学，每天四五点钟他都要起身练功两个小时，实在是条件不允许，就是在班里上课的时候，他也要练练气功，打通全身的关节。英才一边警惕地转着身子，然后微微地弯下腰，收紧身子来做准备，就听到那些日本学生笑了起来。
3: 看他的样子，我们还没有动手，他倒吓成一团了。
2: 英才想，
4: 现在校园里的人多，他们的安排就是要在大家面前形成没有礼貌，再让别人看到我被欺负那个下贱的样子。哼，好吧，我就给你们来个先礼后兵，让你们认识中国学生的厉害。
2: 喧闹之中又围了一大群好事的学生，一些人在起哄，
3: 打他，
1: 对，打
3: 打他，
1: 看谁厉害。
4: 学兄们，你们要打架，我只能应战。不过是为啥呀？总要有个说法吧。
2: 一个胖子说道：“
1: 你以为你做了一个日清战争的对抗课程，就了不起了吧？告诉你，失败者永远是失败的。中国人，不要想在日本趾高气扬。”
2: 这几句话点燃了英才心中的怒火。
4: 哦，这就是你们挑衅的原因吗？好，你们这些无赖，我这回就要当个胜利者，非要动手就来吧。
2: 别看这几个小子话说的口气大，动起手来还是小心翼翼，相互配合。他们大喊了一声，六个人一起扑了上来，想要把英才摁倒在地上。没想到你抓了我的手，我抓到你的脚，根本就没有摸着英才。
4: 嘿嘿，小子们，我在这儿呢。
2: 他们抬头一看，原来英才在他们一伙的两个人肩膀上背着他们站着呢。
3: 弟兄们，快使劲给我打。
2: 在外围站着的头目指挥着，不停地给他们鼓着劲儿。一群小喽啰也起着哄，闹着喊着，几个打手转过身来，又扑向英才。他们力求先与英才交上拳脚，再找到他的破绽好下手。那两个人顺势就抱住了肩上英才的腿，大喊着：“
1: 快快，我们抓住他了！”
0: 这时英才就是向他们的身后一扑，头向下，从底下又抱住了这两个人的左右腿。英才两腿一使劲，两脚对着他们的脖子一勾，来了一个后空翻，然后一个鲤鱼打挺，一咕噜跳起身来，把那两个人弄得先向前跪下，又向后摔了过去，后背上沾满了地上的饭菜，又黏又脏。由于摔得过重，半天没有缓过劲儿，躺在地上就像死人一样。其他的四个人倒也不

0: 怯阵，马上又跳了过来，团团地围住了英才。他们晃着身子，四面围紧，像在拳击台上那样不断地出拳踢脚。英才一边跳动着躲避他们的进攻，一边找着自己还击的方向。恰巧有两个小子出完拳开始单腿攻击，英才看好底下那腿才叫快又狠，一个扫堂腿就又放倒了两个。他们倒在地上抱着小腿，哎呦哎呦的直叫唤。看那痛苦的样子，八成小腿是裂了。剩下的这两个人还真是勇敢，不顾一切的又扑了上来，一个揪住英才的衣服死死不放，另一个跳来跳去的继续向着英才，又是脚踢又是拳打。英才一看不好，他顺势一个转身，斜揪着大襟儿，扑噜扑噜解开了衣服扣子。等到他身子转过来的时候，已经脱掉了身上的外衣。他转过身来，用衣服一搭，就把那个抓着衣襟学生的头给蒙上，在对准他的两腿中间使劲地踹了一脚。那个人就像炮弹一样被甩了出去，正好砸在另一个支棱着身子出拳踢腿的人的胸口上，这两个人一起重重地摔倒在了六七米远的地上。上面的人疼得咬着牙，嘴里嘶嘶直响，另一个被压在底下的人一下窝住了气，嘴里咯咯地不停地打起嗝来。英才一瞬间打倒了六个人，总共也用了几分钟的时间，那围着的人们都惊呆了。一个学生数着地上躺着的人说：
1: 哟西，好家伙，一对六全趴下了，
2: 人群中开始出现了奚落的笑声。这时候就听到那个小头目大声喊着：
3: 来呀，都给我杀！
4: 嘿，
2: 这下可好，十几个小伙子围了上来。就在这个时候，英才听到了两声响动，感觉有东西照着门面就来了。他心里叫道：
4: 不好，有人使暗器。
0: 说时迟那时快，他拿手里的衣服向前一抡，当啷挡下了一只飞来的忍者剑，就是日本忍者用的那种六尺飞镖。几乎在同时，他一扭身子，另一只手在鼻尖处一挥，竟然用两个手指夹住了那个打向他面门的另一只暗器，随手扬了一下，做出要甩飞镖的样子，吓得那些包围他的学生扭头就跑。英才这二指夹飞镖的功夫引起了围观人群的惊讶和喝彩。
3: 好啊，我来和你比一比。
2: 那学生团体的头目这时候跳了出来，原来刚才的暗器就是他扔的，一看失了手，恼羞成怒，干脆就明着来了。
3: 拿来！
2: 这头目向身后的人喊道。立刻有人从身后递过来两把刀剑，他一扬手，朝着英才就扔过来一把短刀。英才没有躲，看着刀快掉在地上的时候，用脚尖一勾刀把，再一挑，那刀就落在了手里。那个头目对英才喊道：
3: 你既然接了刀，就是接受了挑战，那就开始吧。
2: 英才一看手中的短刀是忍者使用的那种一尺多长的腰刀，而对方给自己留下的却是一米多长的军官指挥刀，英才不由得笑了笑。
4: 嘿嘿，这小子倒是挺聪明的，好事都先留给自己了。
2: 他琢磨着，并没有把刀从刀鞘里抽出来。英才并不是担心武器的长短，而是这样真刀真枪的干起来是违反校规的。于是他向对方喊道：
4: 我们停止吧，这样做是违反校规的。
2: 没想到这小子傲气冲天，大声喊着：
3: 我看你是胆小了吧，找什么校规来做抵挡。
2: 说完就抽出刀来朝着英才连劈了几下。这时候人群中发出了惊吓的声音，英才左右躲闪，一连让了他五六个回合，看他还是没完没了的横砍竖劈，心里想，
4: 我总这样避让也不是一个办法，必须给他一个教训，让他记住。
0: 想到这儿，英才把刀抽了出来，他左手拿刀鞘，右手指短刀，这一来一往就和那个学生团体的头目交起锋来。几个回合下来，因为英才的刀短，只能远远的招架，而无法接近对方的身体，对方渐渐地占了上风，一刀削下了英才衬衫的袖口。
1: 哈哈哈哈，要洗要洗，
0: 旁边喽啰们的呼喊声鼓励着这个头目越战越勇，他把那长刀抡得呼呼作响，围观人群的圈子也越来越大，人们不得不几次向后移动，避免被那个疯子一样的刀手误伤到了自己。忽然看到英才在刀手的对面站着不动，接着那把指挥刀直直地向英才劈来，那劲儿大的恨不得把他一劈两半。人们发现英才并不躲避，却仰着头在注视着那刀身，就在对方的刀离他的鼻子还有几寸距离的时候，英才手中的短刀和刀鞘交叉着迎了上去，顺势向下滑着，在刀锋中间的位置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长刀。这时英才凭着身子，身体在空中翻滚了一圈，只听到嘣的一声，那把指挥刀齐根断了，那家伙举着突突的刀把一下子愣在那儿。这时有人喊道，
4: 不好，校长来了，校长。
0: 大家一下子都散开了，英才把手中的短刀扔到那个对手的身旁，扭头向食堂走去。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刚才的决斗，很多教官都看到了全部过程，虽然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对英才是非常的佩服。打那以后，再也见不到学生小团体的人在英才的身边转悠了。
2: 已经没有课程了，英才开始整理自己的笔记。来日本之前，他曾经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要了解日本是什么样的，他们的人民到底在想什么。这三年里，除了在学校，一有机会，英才就到处的查看询问，认真地记着笔记。他的行为还曾经引起警察的怀疑，被当作间谍盘查了好几次。现在答案出来了，材料是准备给张作霖做详细汇报的。此时英才又拿起笔记来看，
4: 日本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看政府采取各项措施的结果。明治维新采取易经中的圣人向明而治，建立了明治政权，是为了建设一个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诗经中表达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被日本人深刻的理解，他们把维新作为主要手段，用他们制定的三大目标，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发，来使国家脱离封建状态，使日本逐步进入到现代化的民族和国家。政治家们把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理论作为社会进步的指导思想，从1889年大日本国宪法开始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正式开始运作，随之他们的政治结构就确定下来了。

于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2: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头晕啊。头晕呢有这么几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贫血呢会造成脑供血的不足，就会发生头晕。那么还有呢就是心脏疾病啊，心脏病的患者血液循环不好，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脑缺血，从而造成头晕。第三呢就是脑动脉硬化，脑内的直径变小，血流速度下降导致。还有就是血粘度高，造成血流缓慢，出现头晕。头晕呢也是极为常见的人体症状之一啊，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那一般呢非身体病变所造成的头晕的症状都是比较短暂的，而且呢不具有这个反复性。然而呢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就经常出现头晕，严重的时候甚至无法坐立。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其实在高考或考试过程中，我们和考生相关的头晕啊叫晕考，有个名词。那是指考前或考试中过于的紧张焦虑出现的记忆力减退，反应的迟钝，或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出现了一种状态。那也是考生啊和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打开考卷一片空白。像刚才这个考生啊，真是因为平时学习的压力，然后没有及时调整，出现了一些真正的心理的状况。
4: 所以蒋医生，我们来分析一下，就这种头晕的根源在哪儿呢？除了头晕，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什么症状表现呢？
3: 这个主要的表现呢，我们叫精神性头晕或躯体化症状的头晕，那就是各种的压力无从宣泄，然后呢以这种躯体化症状表现出来。最主要表现有些病人会出现乏力，情绪的波动，情绪的低落，然后呢不能起床啊，躺在床上没有问题，但是呢影响走路，或者呢有些病人会出现心慌、胸闷、憋气，甚至出现耳鸣啊、头痛、肩膀酸痛的一些其他的症状。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的呢，要及时啊在考前找心理科的医生进行咨询，进行干预。
4: 另外就是家长很担心的，孩子这种头晕是不是只是一些由心理引起的，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器质性病变，只不过在这个阶段他又突出的表现出来了。所以在这儿呢，想请蒋医生给我们说一说，因为你也是耳鼻喉科的专家嘛，有一些耳朵的一个疾病，对吧，也会引起头晕。如果真的是器质性的病变，那么他的头晕症状会是什么样的？
3: 有几种情况在考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家长呢应该学会应对啊。首先一个和耳鼻喉相关的有一种病呢叫耳石症，它是天旋地转的晕，睡觉不能往一侧翻身啊。

0: 一侧翻身晕往对侧翻身就不晕了。所以是耳石症的情况下呢，一定知道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不治也能好的疾病。家长和考生不要慌，尤其不能在网上查到耳石症，自己在家里复位会出问题。我们只要避免往激发头晕的那个位置，转头的位置就可以了。所以耳石症是天旋地转的，会影响我们的考试，会影响我们发挥，但是如果你避免它的发作，就能度过我们三天的四天的考试的时间。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低血糖，因为大家最近生活规律会受到的影响，有些人饮食也会受到的影响，所以呢会影响代谢，所以也会出现头晕，出现心慌，出现乏力。所以现在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备一点糖块，避免低血糖引起的头晕，甚至呢备些巧克力，这种增加能量，哎，让孩子能够轻的低血糖的时候呢能够对症治疗。那么其实我们和考试相关的头晕，还有就是和颈椎相关的头晕，就是处在一种考试的时期啊，不停的啊低头伏案，在做作业，在做习题的时候，哎，有些人会有头晕，会有脖子疼，会有肩膀疼，会有一种乏力，或者也会有心慌烦躁的感觉。那么平时所就要注意，在平时学习复习的过程中呢，我们要做些小燕飞来维护正常的颈椎，避免因为颈椎造成的一些头晕。其实还有一种偏头痛头晕，主要发生在年轻的男孩女孩青春期的孩子，正好是高考季的孩子，他的特点是平时吃多了晕，吃少了也晕，睡多了晕，睡少了也晕，压力大晕，压力少也晕。这时候我们要注意到日常生活中这种偏头痛头晕是有诱因的，而且和饮食也有关系，比如说奶酪巧克力如果能够引发头晕的话，那在考试前尽量规避这些食物，就能规避我们这种常见的偏头痛性的头晕。
1: 好，谢谢蒋医生的介绍。那我们看到其实绝大部分的考生，绝大部分的家庭呢，还是可以以平常心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的。那么大家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不需要做点什么来预防这种晕考症的出现？
0: 我们首先要进行心理的建设，各种压力造成的这种高考的氛围，我们一定不用紧张啊！马上要考试了，前面的压力，包括很多人认为承受不了的痛苦，已经开始要解决了啊！我们就要开始新的生活了，所以把这个任务完成就可以，就是一个放松。第二点呢，我们不用担心，就是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考试是可以进行的。我们平时有努力，有积累，而且平时有一模、二模、三模，有模拟训练。在面对考试的时候，如果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你找到最容易平时哎很熟悉的一题开始解决问题，那就很顺利的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就把考试能进行下去，就不怎么焦虑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中暑啊，因为高考的天气啊比较热，孩子呢怕啊因为喝太多的水影响考试的时候要上洗手间，这时候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喝水补液不足。如果在考试进入考场或考试的过程中，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备点东西，备点清凉油啊？啊，如果在考试的过程中出现了头晕，出现了心慌、胸闷、憋气，而且出现了发热，这时候要干什么呢？要尽快的到阴凉地方、通风的地方，把衣纽扣啊放开，然后找到有冷水地方或者矿泉水啊进行冷敷擦拭，把体温降下来。如果这种情况能够克服了呢，我们继续考试；如果这种情况不能控制，而且是继续有高烧的情况下，要及时向老师反映，因为各个考场都有针对中暑的应急措施，避免耽误。第三点呢，就是生活要接力，注意休息，不要打破自己正常的规律性的生活。我想呢，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进入考场，完成考试任务。
2: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公园二十分钟效应，相信很多朋友呢都听说过哈。那么最早呢是起源于某杂志的一项研究，说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每天只需要抽出短暂的时间来到户外，无需任何运动都可以感受到放松，即使呢是在公园或者其他能够接触到大自然的地方待上二十分钟，也能够拥有更好的精神状态。那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呢，据说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因为有科学家认为呢，身处自然环境二十到三十分钟呢可 可以显著降低体内的皮质醇的含量约

0: 时，从而呢减轻压力，同时呢自然环境也能够这个舒缓前额叶皮质的这一大脑控制中心，从而帮助其更好的恢复活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其实呢，中国自古就有自然疗法这样一个文化传统。古人就说的话呢，生明逆性可以延年。你看我们中国的汉字修，就是一个人和一棵树的一种关系。
2: 对，
1: 人靠在一棵树的旁边，就是止息，就是修。那从国外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呢，也显示出，那么公园是一个富裕性的环境，就是让人的身心能量得到全方位富裕的环境。有一个理论叫心理净化理论，也叫解压理论，就是我们人类的话呢，对这些水体、茂密的森林、树冠、草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审美偏好，和一种呢情感的一种的需求。当我们看到这些景观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一种呢身心放松、精神愉悦。其实公园20分钟的理论的话呢，与我们心理学上讲的园艺疗法、森林疗法、绿色疗愈呢，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我们通过体验呢自然环境与自然进行连接，达到我们身心放松，对我们的生理、心理，以及的话呢，我们社会行为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可以去森林里边走一走，让我们树木化缘成为我们的一种呢情感需求。
2: 好，明白了。那吴教授，像您提到的公园的这种疗法，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绿色疗法等等哈，对我们人体的哪些方面有一些调节作用呢？会起到什么样的调节作用呢？
1: 比如说从身体方面嘛，压力撤职，国外的研究也做过。那么公园进去8.5分钟开始起的作用了，那么20分钟、10分钟的话呢，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它的皮质醇水平的下降。那么皮质醇呢，代表我们的压力值。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生理作用，比如说这个血压，国外的研究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本土的研究，会把呢很多的这些体验者带到一些公园，做一些森林体验。那么对一些高压人群的话呢，这个体验20分钟以后，会对他的血压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这些都是一些生理方面的作用。其实还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公园散步20分钟以后，它很快的话呢，可以使你的情绪得到调节。就是积极情绪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那么当然还有些消极情绪得到一些呢减少，比如说提高你的活力水平，缓解你的焦虑抑郁情绪，这是心理方面的调节。那么从这个社会行为方面的话呢，它可以恢复你的认知的一些损耗，得到一些精神的恢复。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森林以后，同时的话呢，有一些社会的互动，是吗？社会的互动跟大家在一起呢，在户外环境中它更加放松一些，幸福感指数也可以提高。同时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会作用，就是说它的亲社会，亲社会行为会有提高。就是说更乐于助人。
2: 您建议如果当我们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影响的时候，就可以采用这种公园的20分钟的这种疗法去进行一些这种疗愈，能够帮助您缓解。
1: 比如说你身体特别疲劳的时候，我们做一些慢性疲劳症患者的一些研究呢，也发现他散步20分钟、30分钟的话呢，他的慢性疲劳症的话呢就可以得到缓解。同时的话呢，活力水平可以提升。还有你的心情有点郁闷的时候，是吧？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你都可以呢去公园走一走。还有就是说你情绪特别愤怒的时候，我们说愤怒的话呢，它是自然源头，它对人的这个疗愈是有一种缓解你的应激情绪一种作用，包括一些术后康复。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最早的一个研究啊非常经典。他们会把这个胆囊炎患者话呢，同样的手术分担呢两种病房，一种病房可以什么呢？直接看到窗外的自然风光、白树木、花草，是吗？那么一种病房只能看到的外边是什么？就是墙，就是我们的墙体，没有看到自然的元素。那么这两种病房的话，病人的手术情况都一样，后期只观察是什么呢？比如说他的自我评价啦，然后使用疼痛药的情况啦，以及话与护士的互动啦。还有话呢，它康复的一些周期，就发现，其他因素都相同的情况下，只是因为呢，一组看到了墙，一组看到了树木，那么后期恢复就非常差，非常明显的差异。那么看到树木这一组的话呢，并发症情况很少，然后话呢，后期恢复的情况也很好，并且话呢，吃止痛药的数量也比较少。
2: 好，吴教授，刚才咱们说到了一些，当你心情啊或者情绪出现一些波动的时候，可以采用这种公园20分钟疗法。那一定要去逛公园吗？有没有些？

0: 夜晚中它是比较活跃的。假如说我们夜晚出去去郊游啊，或者天色已经晚了，然后我们从山林中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和它接触？那我们该怎么分辨呢？比如说有很多的小虫子都在这儿飞，有些落到我们的身上了，怎么大致去判断一下这是不是隐翅虫，有没有这种硫酸烧灼的风险？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如果说要出去，尤其晚上出去，我们尽量穿长衣长裤，而且隐翅虫生活的环境适应能非常强，我们经常也能看到。我们在遇到隐翅虫的时候呢，我们尽量驱赶，或者使用的驱蚊水啊、蚊香啊等既可以驱虫的作用的药水，驱赶蝇虫。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接触到这种不明的这种虫子以后呢，尽量不要拍打，尤其不能拍打在我们身体内，因为身体内有些虫子它体液都有毒的，所以我们尽可能是驱赶。如果不小心接触到这一类的动物，这一类虫子，你可能特别是你感觉皮肤很痒，有疼的感觉，就近找那个清水认真冲洗。冲洗以后呢，还是建议去医院看一看，让医生做一个判断或处理。
0: 明白了。好啊。您刚才讲到，如果虫子落在我们的身上，用驱赶的方式或者喷一些这个驱蚊水的方式把它驱赶掉哈。那如果我们提前做一些预防呢？
1: 对，
0: 比如说提前我们在身上喷一些什么风油精啊，抹一些这个花露水啊之类的，能不能起到一个阻隔的作用？它就不往我们身上落了，不往我们身边飞了。
1: 那这当然能够起到一定作用。首先我们要强调穿长衣长裤。第二个呢，尽量不要去这些地方。树荫底下、森林里长久待、草地长久时间待，而且河边、湖边，尤其是晚上，各种昆虫特别多。那个当然我们可以刚才您说的用的驱蚊水啊，撒在身上啊，但有时呢很难做到。我们就说做不到的时候，如果遇到虫子袭击，还是要建议驱赶，不要拍打，就包括我们的蚊子。叮咬也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上拍打，因为拍打完了以后呢，蚊子体内的各种病毒它也可以进入我们体内。所以遇到昆虫，不管什么是昆虫，不管是哪一类昆虫，今天说的隐翅虫也包括隐翅虫，我们尽可能不要拍打，驱赶为主。
0: 明白。好，谢谢王医生的讲解。我们今天主要说了隐翅虫，您能不能再稍微给我们多讲几句？就是尤其在夏天，大家喜欢出外旅行，喜欢郊游，喜欢去踏青，走到山林树林中去，对吧？还有哪些类似的这种小昆虫是比较常见的，也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伤害的，大家也多留个心眼，多注意注意。
1: 可以这么说，就是昆虫类的节肢类的动物大部分对人是有毒的。而且有些动物还传染一定的疾病。动物伤了以后呢，不外乎尤其小动物伤了以后，不外乎就是说传染疾病、有毒或过敏。有蜱虫咬伤，蜱虫就可以咬伤以后可以就是在身体里头传染各种疾病。当然其他的昆虫也是同样的道理。还有个别人对一些昆虫，比如说红蚂蚁，红蚂蚁咬伤以后呢，个别人会造成过敏，甚至过敏休克。所以我们平时呢出去旅游的时候要特别在意，特别小心。我们要强调的是，不是要我就要区别它是什么虫子，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尽可能避免它对你的皮肤伤害，对你身体伤害。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改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 播出重播剪辑版。

0: 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好了，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哈。这个脾虚湿气重呢，可能是经常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如果平时体质比较弱，长期呢待在潮湿的环境，湿气呢会慢慢的侵入到体内，引起脾虚湿气重的现象。经常吃寒凉的食物呢，也会导致脾胃的消化功能不良，会引起湿气重的现象。那出现了脾胃虚湿气重的症状之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红豆、燕麦、薏仁等食物。红豆呢可以增强肠胃的蠕动哈，促进排尿。那么薏仁呢也可以促进体内血液的这个循环和水分的代谢，那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这类的食物，但是注意不要吃生冷刺激的食物，少吃油腻的食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健脾化湿还有哪些方法呢？

0: 应时的雨水在芒种时节纷纷而至，田野里农人们在忙着插秧，家家户户吃着麦粒和豆煮的饭，到处都飘荡着彩铃的歌声。简单几句描写出了芒种时节的景象。
1: 那么在这首诗里面呢，写的是一个芒种的一个节气特点。什么节气特点呢？芒种的时候在南方地区就体现为一个阴雨连绵，就是我们所说的芒种的天气了。在北方当中呢，虽然没有像南方那么多的雨水，那湿度那么高，但是它也是属于一年当中湿度较高的一个时候。
0: 很多人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倦怠乏力，这很有可能是由于湿气重导致的。
1: 那么在夏天人为什么容易倦怠呢？是因为夏季它的潮湿多雨的季节啊，产生了很多的湿气。那么我们人体的脾胃呢，就是一个运转的中枢，就像一个抽湿机一样。那么如果说我们夏天因为吹空调，因为吃冷饮，这个时候损伤脾胃，我们的脾胃运转不够，那么就导致我们的抽湿机无法工作，湿气抽不出去，那么这个时候脾阳受损，那个四肢失于这个脾阳的濡养，就容易表现为四肢困倦、萎靡不振。
0: 所以啊，芒种节气养生要以健脾祛湿为主。
1: 那么芒种的湿呢，跟其他节气的湿最大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突出一个热字。它跟春天的那种寒湿相比，它更凸显一个湿热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日向的显著，通常会表现一个面红啊、目胀啊、烦躁啊、口渴啊、口气会臭啊、舌苔很黄腻，这种有湿有热的一个临床表现。
0: 既要健脾祛湿，又要清热解暑，那么什么样的养生食材适合芒种节气呢？张忠德，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全国名中医，今天他要推荐的药食同源之宝就是薏苡仁。
2: 这个薏苡仁味道甘，淡淡的，性比较凉，归脾胃肺经，可以健脾渗湿，所以可以避免芒种时节的外湿侵袭。在芒种时节，我们南方地区进入了雨季，薏苡仁经常与白扁豆、山药、茯苓白术等健脾祛湿的药物搭配使用。在北方地区的暑夜相对还是比较盛，我们都配伍绿豆啊、乌梅啊、藿香啊，清热解暑。
0: 《本草纲目》记载，薏苡仁健脾益胃，补肺清热，祛风胜湿，炊饭时治冷气，煎饮利小便热淋，说的就是它具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同时还是药食同源之宝，能清热利湿，去水肿，正适合芒种食用。
2: 我们推荐的药膳是薏苡仁鲫鱼冬瓜汤。我们用薏苡仁加上鲫鱼冬瓜陈皮生姜，这个汤鲫鱼它是入脾经和胃经的，有健脾利湿的功效，而冬瓜入肺经、大小肠经、膀胱经，它是一个很好的利水

0: 对肾实清热解毒的食材，加上陈皮、生姜，又可以去掉冬瓜的寒性，同时这个陈皮也可以起到健脾燥湿的作用，所以让这道美食在这个芒种时节增加了它的化湿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时节经常出现的手脚重、很沉的感觉，这个头晕晕沉沉的，胃口又不好，大便又不成形，哎，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人群喝下去，那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是怀孕的，你就不要喝，孕妇可能会有一些胎动不安的感觉。
1: 鲫鱼下锅煎至两面焦黄，倒入开水进行炖煮，再加生薏仁、冬瓜、陈皮、生姜等一起炖煮至汤色奶白浓郁，加盐调味，这道薏仁鲫鱼冬瓜汤就做好了。
0: 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养生要点，我们选了薏仁，用生薏仁，不用炒薏仁，因为炒薏仁它利水伤阴的程度很厉害，我们是来治疗全身浮肿啊的重症患者，或者重比较重的患者来用的。如果我们用养生保健来用炒薏仁，就很容易出现气虚阴虚的症状。它的生薏仁它更偏重于肾湿健脾的作用，它有祛湿的作用，它又不伤阴。
1: 咱们选择普通生薏仁就可以，用来煮粥煲汤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您平时不爱做饭，用薏仁煮茶也能起到健脾利湿的养生作用。
0: 我们用薏仁30克，白扁豆30克，洗干净以后蒸泡，一起放在锅里，大火煮开以后，我们继续煮30分钟左右，放一点点冰糖、代茶叶。但也如果你平时血糖高的，你就不要放糖。白扁豆它的味是甘的，性温，归脾经、胃经，有健脾化湿的作用，还有和胃、消暑、解毒的功效。所以它跟薏仁合在一起，就加强了化湿健脾的功效。
1: 生薏仁、白扁豆各30克，大火煮开，再煎煮30分钟。这款能健脾化湿的代茶饮就煮好了。提醒您注意，孕妇要谨慎使用。芒种节气，暑湿渐盛，专家给您推荐了薏仁鲫鱼冬瓜汤和薏仁白扁豆茶饮，能健脾利湿，您记住了吗？
2: 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头发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台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 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鸡鸭鹅蛋呢都属于禽蛋类啊，营养价值是类似的。鸡蛋、鸭蛋、鹅蛋呢主要成分呢都包括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三种禽蛋和这个矿物质含量也是相当的，比如说钙、镁、硒的含量。但是呢因为这个重量的不同，鹅蛋的含量要高于鸭蛋和这个鸡蛋。那么禽蛋类的维生素的含量和种类呢也是比较齐全的，主要集中在蛋黄部分，含量呢受到饲料季节的影响而不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鸡蛋、鸭蛋、鹅蛋到底谁更营养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说说它们共同的营养特点。作为禽蛋类，它们都是优质蛋白质的良好来源，而且还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如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但涉及到具体的营养成分，它们之间是有差异的。
2: 比如说咱们这个鸭蛋跟这个鹅蛋，它里面这个脂肪的含量就比这个鸡蛋要高，咱们这个鸡蛋的这个脂肪的含量啊，每100克的话是这个8.6克啊，也就是8.6%，而这个鸭蛋呢是13%，而这个鹅蛋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达到这个15.6%啊，这个呢基本上啊是这个鸡蛋的这个2倍了啊，所以说这个咱们这个鸭蛋跟这个鹅蛋啊吃起来的时候感觉会比这个鸡蛋更腻一些啊，这个主要就是因为它里面这个脂肪含量比较高。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鸡蛋里面它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含量比较高，而这个鸭蛋里面这个维生素 A、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跟这个维生素 E 它的含量呢这个是比较高的，而这个鹅蛋里面它这个维生素 B3 还有像这个铁啊、硒这些矿物质的量比这个鸡蛋跟这个鸭蛋要高。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这个我们很难说这个鸡蛋、鸭蛋还有鹅蛋它们谁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总体上来说它这个营养价值相差不是很大但是它们真正的差别呢主要是在它这个风味啊、口感啊这些方面。
1: 除此以外，专家表示，鸡蛋、鸭蛋、鹅蛋中还富含一种生物活性成分，蛋黄中的含量比较高，具有一定的健康功效，比如健脑益智、保护肝脏等。相关数据结果显示，鸡蛋蛋黄中的含量最多，其次是鸭蛋，最后是鹅蛋。这种活性成分是什么呢？
2: 那个胆碱酯从这个体外摄入之后，它是可以有效的提高血液跟这个大脑里面的这个胆碱的含量这样的话它就可以促进这个胰腺胆碱的这个合成，这样呢就这个起到这个健脑益智的这样一个作用。目前的这个人群的这个实验研究表明胆碱酯它对这个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具有一定的这个疗效。动物实验那个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个蛋黄的胆碱酯可以提高这个小鼠的这个记忆功能，促进这个大脑发育。补充胆碱酯它可以提供这个足够的这个胆碱这样就保证这个肝脏的这个功能的这个正常。胆碱酯里面它这个胆碱有助于改善这个肝脏的脂代谢的这个状况起到这个防止这个脂肪肝的这样形成的这样一些作用。胆碱酯呢在这个酒精性脂肪肝还有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这个临床治疗里面都会发生着这个重要的一些作用。胆碱酯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能够首先与体内的这个自由基然后这个发生反应，这样起到这个清除自由基的这样一些作用并且能够这个修复这个损伤的这个生物膜系统目前的话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研究就发现磷脂它对这个肿瘤也具有一定的这个抑制作用，对于这个炎症这个抑制它也有一定的这样一些效果。
1: 专家告诉我们，不论是鸡蛋、鸭蛋还是鹅蛋，它们在营养价值上相差不大，它们真正的差别主要在于风味和口感。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说，禽蛋中的胆固醇含量都不低，经常食用会不会不利于心血管健康呢？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鸭蛋胆固醇含量最低，其次是鸡蛋，最后是鹅蛋。不少朋友就问了，相比之下胆固醇高的人群是不是选择鸭蛋会好一些呢？
2: 说到这个胆固醇咱们人体里面的这个胆固醇它主要有这个两个来源，一个呢是这个内源性的，这个主要就是由这个肝脏它利用这个醋酸跟这个前体然后进行这个合成人体它每天合成这个胆固醇大概是一到这个1.2克这个呢它是这个人体内源胆固醇的这个主要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外源性的，外源性呢也就是咱们这个人体通过这个食物的这个摄入这个胆固醇，这个呢咱们目前经过这个膳食摄入的这个胆固醇它只占咱们这个体内合成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1/7到1/3这个量是比较小的，也就是咱们人体的这个胆固醇这个大部分都是通过 过这个内源性的，然后这个合成的，而不是说通过膳食来摄入的。近几年呢，我们这个也这个国内外也做了大量的这个研究啊，这个结果表明，就是说咱们这个人体这个自身这个脂肪代谢啊，对这个血中的这个胆固醇的这个影响啊，它是要远远的这个大于这个膳食中摄入的这个胆固醇的啊。这个呢，实际上目前通过这个很多的这个营养学的研究发现啊，咱们这个适量摄入这个胆固醇啊，对咱们健康人群来讲啊，这个的话是不会影响咱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病风险的。但是呢，这并不是说啊，这个胆固醇的摄入啊可以毫无节制啊，我们可以使劲吃啊。事实上，咱们这个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跟这个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是非常确凿的啊。对于，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患有这个慢性病呢，或者说这个血脂偏高，或者说咱们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家族史的这样一些高危人群来讲啊，我们仍然要注意这个啊，控制咱们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量啊，就是说像这个淡点食物啊，对于这种人群来讲啊，还是不要吃太多啊，咱们要适量摄入。
1: 到底是吃鸡蛋、鸭蛋还是鹅蛋？大家不用太过纠结。专家表示，尽管鸡蛋、鸭蛋、鹅蛋胆固醇含量有差异，但是吃哪种都一样，因为摄入的胆固醇只相当于人体内合成的胆固醇的1/7到1/3，只要我们适量吃禽蛋类都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针对不同的人群，每日摄入多少蛋类合适呢？
2: 这个按照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推荐啊，咱们成年人每周的这个蛋类的这个摄入量是在300到350克。这个的话，如果咱们按照一个鸡蛋50克来算的话啊，差不多也就是一天一个鸡蛋。这个呢是对于咱们这个普通的这个成年人群啊，对于其他人群呢，咱们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实际情况，然后做一些这个调整啊。比如说对于咱们这个处于这个生长发育期的这个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咱们这个孕产妇啊，还有这个健身啊或者增肌的这样一些这个人群来讲啊，这个每天的这个摄入量可以稍微多一点啊，比如说1到2个鸡蛋。另外呢，对于咱们这个患有这个高胆固醇血症啊，还有糖尿病啊，还有高血压啊，或者高血脂的这样一些人群，这个呢，我们对这个胆固醇的这个摄入量要加以控制啊。但是也不是说啊，这个就完全这个就不敢吃鸡蛋啊。比如说啊，吃的少一点啊，比如说隔一天吃一个啊，或者说咱们这个蛋黄啊吃的稍微少一点啊，这样都是可以的。
1: 总的来说，蛋类的健康益处远大于风险，我们不要拒绝禽蛋。鸡蛋、鸭蛋、鹅蛋总体营养差异不大，我们不用太过于纠结谁更营养，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保证每日蛋类的摄入。鸡蛋、鸭蛋、鹅蛋，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开上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娘，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9: 我要下车。
10: 我也下车。下车。
11: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1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重点去关注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副主任医师靳小磊。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靳医生。靳医生您好。
3: 您好靳医生。
4: 你好主持人好。
3: 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布病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跟靳主任的直接面对面的交流。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主题。首先呢，请靳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到底什么是布鲁氏菌病。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下面呢就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布鲁氏菌病。那么我是来自于呼市第二医院，也就是咱们的传染病医院的布病科的靳小磊靳大夫。那么布鲁氏菌病呢，那日常生活中可能有的人听过，也许有的人还不了解。那么这种疾病呢，它是由布鲁氏菌侵入人体以后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的一种传染变态反应性的疾病。那么得了布病以后呢，咱们患者可能会出现长期的发热呀、多汗、乏力，还有一个肌肉关节的疼痛，还有呢在临床上还会表现一个肝脾还有淋巴结肿大的一个特点。那么这种疾病它的传染源呢，主要是来自于患病的动物，还有一些它的一些相关的乳制品呀，还有肉制品。那么布病呢，它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里中规定的乙类的传染病，那么它也是职业病分类目录里面规定的一种生物因素所导致的职业病。那布病呢，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它病死率是不高的，但是呢它是也严重危害着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健康的，而且也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个食品安全隐患。那么近年来呢，随着我国的这个畜牧业呀，还有一些规模的一个发展，那么牛羊养殖的这个量也在不断的增加，那么活畜的交易的频繁，人和这个病畜接触的机会就在增多，所以呢随之而来伴随的食品安全问题，那引起的城市病例也越来越多，那从而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布病也越来越受到这个老百姓的关注了。
3: 是的，您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布病哈，那么它的这个发病有没有集中在一个什么时间段或者是一个季节，或者是发病的年龄以及人群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分类吗？
4: 是的，布病呢我们说其实一年四季它都可以发病的，但是呢它是以春天和夏天比较多呢。那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季节呢它是属于牛羊的产高季，那么因为传染源是以牛羊为主嘛，北方地区，所以呢这个发病人群呢而也是以这个青壮年呀男性为主，因为我们从事这个养殖业畜牧业的这类人群职业人群呢也是以男性居多。那么发病年龄呢，我们据统计呢它主要是集中在34到50岁之间，那么男女的比例大约就是2.9:1，也将近于3:1的一个比例，以男性为主。那么大部分的病例是集中在刚才说的农牧民呢，还有一些兽医呀这些职业的人群当中。
2: 是的，其实因为这个饮食结构的不同啊，我们这个北方人，尤其内蒙古的这个朋友们爱吃牛羊肉，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布病呢还是不太了解，很多朋友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布病哈，
3: 对，
2: 而且它的全称叫布鲁氏菌病哈，那是不是它和细菌有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刚才还提到了它是一种被人称作懒汉病的 这个病种呢，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4: 嗯，是的。那么布病呢，它的全称其实是叫布鲁氏菌病。那么它顾名思义呢，这种疾病它的病原体它就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疾病。那它本质上呢是属于细菌感染的，它是一种人和动物呢都会得的传染病。那之所以叫它懒汗病，首先我们要知道，那之所以懒汗肯定是男性为主。前面提到了它的发病年龄呢，发病的性别呢，主要是大约将近3:1的比例，所以就是男性居多。而且得了这种病的患者呢，得了以后常常他会觉得浑身没劲儿啊，乏力呀、啊，然后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呢，严重影响这个他生活中的这个劳动能力。
3: 嗯，
4: 所以呢，看起来就像一个懒汉一样。那么老百姓就是日常就会叫他懒汉病。那他在我国是属于乙类的传染病。那他和我们以前经常听说的新冠呀、非典呀，都属于同一级别的。那么这属于法定，需要报告的一个传染性的疾病的一种。
3: 嗯，是，那么目前呢，这个布病的发病人群和地域分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牧区，那有没有说在比如说一些农区也会有？那么比如说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需要担心吗？比如说在处理生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一些感染的风险呢？
4: 嗯，对。就是我国的布病疫情呢，其实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地域性还有一个职业聚集性的特点呢。那为什么？因为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主要就是集中在一个牧区，还有这种半农半牧区。你像咱们内蒙呀，还有新疆，还有东北，还有一些西北等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它的畜牧业是相对来说是发达的，那么牛羊的养殖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所以说它布病的流行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其中呢，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疫情呢，覆盖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那么，就是说，那么布病就是在我们内蒙来说也是一种地方病。那么对于人群易感性呢，就是说我们人群是普遍易感的，对于这种细菌，不是说因为这个种族不同呀、性别年龄不同呀，对这个细菌的耐受感染性啊、敏感性不一样，那么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它的高危人群，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那么农牧民肯定是这类疾病的高危人群了，因为他接触这个牛羊病畜的机会更多一些。
3: 嗯，
4: 那么此外呢，就像一些屠宰场的工人呀，还有一些皮毛啊、肉类的加工人员，还有我们的兽医呀，还有一些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因为这类人群也是属于一些高危人群，如果他们的这个生物安全防护不到位的话，那么也是很容易感染这种疾病呢。那在城市里生活的普通人群呢，虽然来说就是说我们接触这个病畜的机会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保持一个这个警戒心。那么必要的时候，在日常的生活中，尤其是饮食呀，还有

0: 这个居住啊环境呀，也是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得这种病的。
1: 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0: 那么就是日常生活来说呢，我们首先说这个吃上。那么就是吃上的话，我们老百姓来说，通过消化道，那么通过消化道是容易得感染这种布鲁氏菌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日常出去外面，比如说经常夏天我们吃的烤羊肉串啊，还有一些火锅啊，那么可能我们觉得它已经烤熟了或者已经煮熟的情况下，我们觉得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一旦接触了这种有可能感染了这个布鲁氏菌的肉制品，那么我们一定要在保证它足够长时间的煮熟或者是烤熟以后，或者是烤串，如果说我们自制的一些烤串的话，那我们尽量切成那种小块的牛肉羊肉，那么保证它的外部和里部是完全熟透的以后的情况下再吃。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喜欢打一些生牛奶生羊奶，因为尤其一些老人会觉得这些观念，就是说是不是生奶直接挤出来我们给自己喝，或者是给家里的孩子喝，营养价值更高呀。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误区吧。因为这类奶源的话，它没有经过一些正规渠道的杀菌，尤其是巴氏杀菌的话，那么你不能保证它是没有受这种细菌感染的。那么回家以后呢，也许我们没有把它完全的煮熟煮开，那么饮用以后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个布病的感染。还有就是饮食，我们烹饪的时候，如果自己家做一个牛羊肉炖肉呀炖菜呀，那么你们家的生熟的案板是不是分开的，这个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情况。
2: 那如果说已经有人啊得了这个布鲁氏菌病了，我跟这样一个患病的患者再接触的话会感染吗？
0: 这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这个是我们日常中患者也会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家里的爷爷奶奶得布病了，那他会问，说是最关心的可能就是我需要跟我的小孙子小孙女隔离开呗。
2: 对，
0: 就是说其实这个得了布病咱们也不用恐慌，它其实是也是一种常见的病。跟我们普通的传染病是一样的，它是属于乙类传染病嘛。就是日常接触我们是不传染的，就像我们正常的一起饮食呀一起生活是不传染的。它除非你是跟患者直接有血液体液上的接触，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得布病，所以就是说不用过分的恐慌。一定要把这个传染源隔离开。就比如说爷爷奶奶是怎么得的，如果说你知道他是爷爷奶奶家养羊得的，那么一定要让这个小孩子远离这个羊和牛，或者牛圈还有这些，其实牛羊的排泄物都是带菌的，它的生活环境其实就是个带菌的状态。所以真正可怕的不是那些患者，可能就是怎么让他得布病的这个环境，其实需要提前预防处理一下。
1: 其实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比较关心的就是和这个患者一起吃饭。
0: 其实不用恐慌，日常的饮食生活咱们接触是不会传染的。
2: 那像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唾液，比如打喷嚏了，这个也没有关系哈，
0: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这个就是很病人，就是有的病人会特别紧张，得了布病以后，就是他希望把家里人是不是都需要跟我隔离开，离我远远的，其实不用这样。日常生活是没问题的。
2: 对，其实刚才您提到一个特别细节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城里的朋友们，这个大家要不要注意，其实我觉得也是需要注意的哈。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大家的旅游项目增多，是吧，很多朋友会愿意带着孩子去这个农村去乡下。有些什么宠物羊啊宠物牛啊，但你不知道这个宠物羊宠物牛它有没有病，
0: 是
2: 吧，你通过接触这些小动物可能就会感染这个疾病了哈。
0: 对，有可能，因为我们也接诊过这种的患者，就是他就是市里生活的，你询问他流行病学史的时候，你问他家里有没有养牛养羊啊，他就很肯定的回答你他
1: 没
0: 有，肯定是没接触过。但是你再问他近期有没有接触过，他回忆的话，他就是比如说去牧区可能去抱了小羊羔了，有的因为你他觉得比较可爱嘛，小孩子喜欢摸那些。因为这种的话，他如果是一个病羊的状态的话，他的毛里面，他的羊毛里面是有这种细菌的。如果小孩子玩完了，他摸完以后他也不懂得说马上我就洗手吧，他不懂得他可能要去抓食物吃，那么通过消化道其实就可以造成一个感染。
2: 那除了牛和羊这类的这个生物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生物大家也需要引起注意呢？
0: 对，它除了牛羊，因为北方咱们是以牛羊为主，南方还有猪，就是猪也可以引起，
2: 猪
0: 还有狗。然后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例，现在是今年还有最近又接诊了一例，就是接诊一个黑龙江的一个患者，他是养养鹿的，他开鹿场的。这是我们接诊的第一例，就是通过鹿传染的，它主要是啮齿类的动物。 小多，有六个菌种。

0: 是，
1: 对。
0: 那如果感染之后或者得了这个布病以后啊，这种细菌会攻击人体哪些部位？因为它具有一些隐匿性，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是不是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去混淆呢？怎么判断呢？
1: 对，就是刚才前面说的，因为布病它是属于一种细菌感染嘛，它攻击人体以后，它是引起全身一个全身各个系统的一个感染，所以说它的症状体征其实不典型，
0: 对，
1: 就不典型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区别于别的疾病的很特殊的一个症状，它得了以后呢，首先就是最多的可能就是个发热，发热呢就是以高热为主，可能38.5度以上，有的人能达到39度、39.3度呀、39.4度，那么发热是它的首要首发症状，然后呢，就是乏力，为什么就是前面说的懒汗病嘛，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没劲儿，然后各种体力劳动都做不了。那么发热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一个波状热。那么为什么叫波状热？就是说，他可能今天烧了，烧到35度，38.5度、39度以上。那么吃了退烧药以后，可能他体温暂时下来了。那么可能今天烧完以后，他明天又不烧了，后天他也不烧，他就觉得好了。但是也许过了两天、三天以后，他突然间他又烧开了，就像那种波浪一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的。这是他一个布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热型，就是发热，还有就是前面说的乏力，就是不明原因的，就是突然间特别特别累，特别特别软，身上没劲儿。老百姓来就是说我特别软，他有的他首要的就诊症状不是发热，反而这两年可能我觉得跟咱们老百姓这个，他平时感冒头疼他都常规的自己会买一些抗菌素，我觉得可能跟这个耐药性也有关系，就是布病的波状热已经很不典型了，不是说特别典型就是来。他首发可能
0: 就是乏力，以为感冒了，
1: 对，乏力，然后还有呢，肌肉的关节的酸痛，就像主持人说的，就像重感冒一样，重感冒的人会觉得啊，他就说我的肉疼，
0: 对，
1: 我的肉疼，
0: 流感肌肉疼，
1: 骨头疼，骨头疼，它其实就是大关节的一些疼，就像咱们人体的肘关节呀、膝关节还有髋关节，它就大集中在大关节，而且它这种疼是比较有特点，它是串的疼，老百姓就说串的疼，就是我一会儿这儿疼了，我可能下午又这儿疼了。它不是固定的一个关节，那么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痛，还有就是消化道症状比较重，因为它可以引起攻击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消化道症状就是它就是没有食欲，看什么都不想吃，然后你看它的舌苔，它是舌苔是比较黄腻的，因为我们中医比较爱看舌脉嘛，来了以后我就先看看它的舌头，我说它基本上就是舌质是偏红的，舌苔黄腻的，它就中医讲属于湿热症嘛。然后这类患者呢，就是有的就甚至能瘦十来斤，就一个月瘦十来斤就来就诊来了，就是这就是他布病的几个主要的典型症状。那么除了这几个主要的典型症，如果说他除了他是就诊的偏中后期了，那处于慢性期的话，他如果有合并症的话呢，那男性的话合并会容易合并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有的人可能男性会表现是一个睾丸肿痛来的，女性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睾那个子宫内膜炎呀。我们曾经接诊过一个52岁的一个女性，她已经绝经两年了，然后她来就诊的时候，她就说是明确肯定是诊断一个布病的，但是绝经两年以后，她说突然来月经了，然后我们就是综合考虑判断，就是有可能是布病感染以后引起的一个子宫内膜炎呀，还有这个内分泌系统的一个紊乱造成引起的。那么除了这个这两个系统，还有就是神经系统的感染呀，还有就是那个有的人就是有脊髓炎，就是有坐轮椅来的，他就突然就大小便就不知道了，没有感觉。那么这类患者就是临床中我们就诊以后需要做一个腰穿、化验脑脊液，那么这类的就是属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感染，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一个合并症了。还有心内膜炎呀，感染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就是这就是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些并发症。
0: 所以您介绍了这么多啊，发病以后可以出现这个全身的一个症状，什么发热呀、乏力呀、肌肉的疼痛，并且这个神经啊，或者是一些生殖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都有可能受到一些侵袭哈。那么，所以大家在家也不要乱吃药。那出现了这些症状，在多长时间之内，这个要及时就诊，能够得到一个更有效的救治呢？
2: 对，或者说他有没有这个潜伏期呢？
0: 对，
1: 有，肯定是对。布病肯定是有潜伏期，所有的咱们那个传染类的疾病都有。那么布病潜伏期，它平均来说就是1到3周。那么大致1到3周，平均是2周左右。但是有个别的患者也有几个月的这种病例。但是像前面我们普及了这么多，给老百姓普及这么多，就是常规的这些小知识吧，就是如果说你有过流行病学史，就是接触过牛啊、羊啊，或者是这些乳制品呐、或者皮毛类的，然后你又有这些发烧呀、乏力呀、关节疼这些症状，你就如果 高度怀疑自己是这个病，那么就不要犹豫，马上来医院就诊。那么来我们的传染病医院也好，或者是去综合医院的感染科也好，发热门诊也好，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赶紧做化验。不病一定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就是这是我们临床中一个大原则，就是一定要早早的发现，早早的用药干预，那么就是治愈率才会很高，不要把它拖成慢性的。
2: 嗯，那其实对了，对于这个除了一线的这个农民朋友还有兽医以外啊，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其实还是这个喝牛奶和吃这个生肉哈。
1: 嗯、
2: 那比如说哈，举几个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例子，大家要去这个涮锅，那涮羊肉的时候，我究竟涮到什么程度能够把这个细菌给它杀掉？还有就是这喝这个牛奶啊、羊奶啊，感染的风险到底有多大啊？是就是比如说这个牛奶，我加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彻底杀菌呢？
1: 对，好的，就是这个。它这个布鲁氏菌，这个它属于革兰氏阴性杆菌，这个细菌它对于就是寒冷和干燥它是比较耐受的，但是对湿热它是不耐受的。所以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说出去涮火锅，就是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公筷，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这个所有的肉啊、生肉啊啥的，一定要配一双公筷，就是你在吃的之前用公筷先把它放到锅里先煮，保证这个锅里的水是烧开的情况下。嗯，你要虽然说不能保证它达到100度，但是我觉得90度应该是能达到吧。饭店的
2: 水开了，
1: 对，一定要先首先水是开的，然后如果说90度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给它煮，最少是5到14分钟，
0: 嗯，
1: 这是最少了。但是如果你能保证这个能加热到100度，就是也许这个饭店的锅质量特别好，那个火候特别足的话，100度的话，那么1到4分钟就是完全可以杀死的。
2: 哦，
1: 就如果保证不了，那我们就把时间给它煮够了。
2: 嗯，
1: 你都不能保证那个锅是100度，那么也许90度肯定有吧。
0: 嗯，
1: 那么就咱们就10来分钟总能保持吧，你就多煮一会儿，别贪图那口嫩肉啊。有的人不是涮三下就要吃，
2: 对，
1: 觉得那种嫩的比较好吃嘛。但是没办法，现在这种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吧，我觉得这方面还是要注意。然后同样的道理就是生牛奶也是，那没办法，那有的老人就是要，我就要打生奶喝。
0: 嗯，
1: 我们旁边邻居那个奶奶就是，我那次碰见就是在坐公交车，然后我问她去干嘛，那个老奶奶就说给我的小孙子去打生牛奶。我当时想说了，后来我想想快不要提了，我说人家本身是疼孙子嘛，他就觉得我要给他最好的，他就觉得生牛奶营养价值是很高的。但是其实研究表明，生奶和咱们平时买的盒装奶、饮用奶实际是一样的营养价值，没区别。但是老年人可能观念，他就觉得刚现挤出的牛奶是比较鲜，而且口感又好，它奶味比较浓嘛。
2: 对，
1: 所以但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必须要喝，那我们还是给它煮够时间。那么还就是90度的话，5到14分钟，你一定要保证。那你要能保证滚到100度，那就1到4分钟就完全没问题了。
2: 是，就是
1: 对。
2: 加热到100度，1到4分钟，
1: 对，
2: 这个细菌就杀死了。
1: 对，
2: 啊，
1: 它对湿热是不耐受的，它怕热怕湿，它喜欢寒冷跟干燥，的环境。对，
2: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去吃涮羊肉的时候啊，不用这个公筷去夹生肉，都会用自己的筷子夹生肉，
1: 对，
2: 放到里面之后等熟了再去拿去吃，这其实就有一个安全隐患了。
1: 对对对，
2: 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个还是要设置一个公筷更安全一些。
0: 是的，还有刚刚靳主任也说到了，千万不要和那个非正规渠道没有经过80消毒的这个生奶哈，也是有一些定隐患的。那么说到了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职业人群哈，比如说兽医啊，还有养殖户等等。其实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这个除了养殖户，还有比如说屠宰工人等等啊，他们的感染风险是不是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应该做好怎么样的一些防护，能够有效的阻挡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菌呢？
1: 那么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是步病的高危人群，就像肯定就是牛羊的饲养人员呀，还有就像这个屠宰工人呀，还有就是像兽医呀，还有就是我们一些就是肉制品的加工人员啊，这些患者其实他相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属于高危人群。那么他的感染风险到底有多高？就是说，据统计呢，他大约是普通人群的5到100倍。那么为什么说他的区间有这么大？从5到100倍，那么其实它的感染频率，就是说它主要是取决于这个具体这个人群暴露的频率和它是不是做了这个适当的防护措施有关的。那么如果是虽然你在很高频的接触这些生乳制品呀，或者是肉类呀，但是呢，你如果做了很好的防护，那么你也是基本上可以保证不感染的。那么所以说，对于这类高危人群呢，一个就是加强职业防护，再一个就是这个要注意这个食品安全。那么这个就是降低我们感染不病的 一个风险的一个关键。那么对于这些职业人群呢，像我们日常穿戴肯定要做一个注意的一个职业性的防护，那么最直接的就首先就是我们的手套，一定要戴一个橡胶手套，还有就是我们的护目

0: 些方面。
1: 那除了这个免疫接种工作之外哈，那这个步兵有没有一些疫苗相关的职业人群可以提前去打？
2: 目前来说，对，目前来说，对于步兵来说，它的疫苗是针对动物的。
1: 嗯，
3: 哦，
2: 就是很久以前曾经针对人有过这种步兵的疫苗，但是呢，就是这个在接种跟得病之间这个度很难把握，就也许健康人群
1: 时间比较，
2: 也许它是健康人群，但是它这个必定是减毒的疫苗，就反而可能接种疫苗以后会得了步兵，所以现在针对人是没有疫苗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有这种养殖户的话，也就是一定要做好这个自己家牛羊的一个就是疫苗接种工作，
1: 还有就是人就是防护了，
2: 对，人的话就是做好一个日常防护。
3: 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防护，比如说戴口罩、护目镜，还有这个橡胶手套，是吧？
2: 对。
3: 那很多朋友就会说了，你看我去菜市场买菜，啊，或者说我去这个，很多朋友愿意去农村买一些农村的肉，是吧？那我在接触这个生肉的时候，是不是也需要戴手套啊、戴口罩啊？
2: 就是即使你保证不了戴着手套和口罩去买肉，但是你买回来以后，就在处理的过程中，你得保证你处理的过程中手是不会被割破的。
3: 哦，
2: 或者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得及时的做好一个手消毒、手卫生，那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曾经接诊过，就是他是卖牛羊肉的，但是卖的过程中他不是给人切肉吗？他切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手给切了，切了以后他肯定就是有血。你想刀上是本身，如果那个肉是有问题的话，刀上肯定是带菌的状态。
3: 对，
2: 你在切手以后，他直接就接触你的血液了。那么步病其实三种感染方式，一会儿在咱们详细说，那么有一个就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那你直接接触血液，那么它感染的风险就特别高了。
3: 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注意哈。
2: 对，
3: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感染不病，这个身体会发出的一些预警的信号哈。那如果说我耽误治疗了，自己没有当回事儿哈，那不病可能会拖成慢性病吗？啊，最严重的哈，比如说它会引起哪些一些后遗症的后果呢？
2: 对，我们说就是步病一定要早期及时的这个首先做一个诊断，那么诊断清楚以后呢，就是要早期及时的做一个治疗。那么如果说有的人确实是我压根儿就没有听过步病，那么就是也许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半年了我才诊断清楚，那我是步病了，那这会儿来了我们这儿就诊了，那他肯定就是属于一个慢性期步病。那么慢性期步病的患者有什么表现？其实像前面提到的，他首先他侵犯最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是长期的一个食欲的减低，然后一个消瘦，整体的一个身体的营养状态很差，然后就是他会侵犯我们的骨关节系统。那么这类患者就诊的时候常常就是以步病合并关节炎来就诊的，有的就是肘关节、膝关节的肿痛，有的甚至局部有积液，然后影响他的走路呀、行走呀、工作呀，还有的呢就是影响我们合并的，比如说神经系统感染的。那么经常见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坐着轮椅来就诊的很多，还有的甚至就是120打车打120来的，就是直接平车抬来的，他连下地他都下不了。那这类患者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合并症的人群。那么这类人群的话，就是首先肯定是疗程更长，花费的经济啊，还有就是医疗资源肯定占用的更多，再一个他家人付出的相应的一些陪护肯定也要更多一些。还是就是前期的我们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意识，就是如果说高度怀疑自己是不病，那么一定要早期到医院就诊，及时的治疗，就防止他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慢性化加重。
1: 是，
3: 您刚才其实还提到了这个步病会感染我们的生殖系统，
2: 对，
3: 它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这个
2: 不孕
3: 不育吗？
2: 对，这也是好多就是育龄期的就是年轻人就诊的时候有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如果早期及时的治疗，它是完全可以恢复的，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放任不管，或者是你的依从，有的患者就是依从性不好在哪儿，就是他可能在你在院期间输液的过程中他觉得我好了，可能输上2到3周的液体以后他就出院了，然后你跟他说的时候，你说一定要把这个抗菌素吃起来，而且要足量成的吃完它，但是他觉得他回了家以后他就成正常人一样了，而且他就觉得是药三分毒，我就觉得这个药吃完会伤我的肝伤我的肾，我都成一个正常人了，这大夫还让我吃，他就觉得我就把药我就停掉吧，反而是这种病人停掉以后可能3-5个月他就又回来了，他原发病的症状会反复的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有可能影响他的生殖系统，影响他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有的可能很年轻的夫妻俩他就是没要孩子就是很担心，但是如果早期及时的干预的话是没问题的。
1: 是，那如果说这个家里养了羊或者是牛啊，做哪些检测，消毒的话，用什么方法？

0: 方法比较有效呢？比如说常用的八四消毒液可以杀灭这个布鲁氏菌吗？
1: 是的，就是说咱们这个布鲁氏菌它对于普通的消毒剂其实都是很敏感的，
0: 嗯，
1: 那么它在自然界中呢它抵抗力是比较强，
0: 嗯，
1: 但是呢你看比如说在它这个病畜的这个脏器还有分泌物当中呢它一般是能存活四个月左右，
0: 嗯，
1: 那么这个布鲁氏菌它刚才前面咱们也说了它对干燥和低温是有较强的抵抗力，但是对湿热还有一些消毒剂抵抗力是比较弱的，
0: 嗯，
1: 那么像日常生活咱们的含氯消毒剂啊还有75%的酒精啊，
0: 嗯，
1: 还有辛洁尔面还有这些含碘的消毒剂都可以把它灭活的，
0: 嗯，
1: 所以日常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个防护呢，那老百姓可以完全把这些就是可以日常家中备一些这样的消毒剂做一个清洁的消毒，
0: 嗯，
1: 避免得这个布病。
0: 对，日常我们是可以在家进行这个消毒的，但是检测的话在家里没办法检测，还是要去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测，是吧？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脑脊液，那都要做这样的一个病原学的一个检测吗？有什么金标准吗？
1: 就是布病的本身呢它属于明确的细菌感染，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应的症状而且高度怀疑是布病的话，那么 你首先你来到医院呢，如果你有发烧的表现，那么大夫肯定常规会给你做一些血化验呀，比如说血常规还有一些发热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
0: 嗯，
1: 那么炎症指标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比如说一个 C 反应蛋白呀，一个血沉呀，证明你体内是有炎症的，这个化验。还有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合并的一些骨关节系统的病变，那么有关节疼呀，还有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症状，那我们就需要给他做相应的比如说 X 光检测呀， CT 甚至是核磁的检查。那么合并消化道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给他做一个彩超。那么彩超呢，我们临床中发现就是大部分急性期的患者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期的有肝脾肿大的，但是这个肝脾肿大呢是因为就是急性期炎症呢它侵蚀的人体的巨噬细胞系统嘛，然后它随着这个急性期的以及抗菌药物的治疗以后呢，它的肝脾肿大是完全可以恢复的。那么除了这些检查以外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常规的心电图呀、脑电图呀，还有一些脑脊液的常规检测。那么老百姓，普通老百姓来门诊，比如说我要化验布病，我们做什么呢？
0: 嗯，
1: 那我们医院现在主要就是抽血做一个血清学的检测，
0: 嗯，
1: 它主要就是有护红平板试验呀、试管凝集实验。
0: 嗯，
1: 那么除了这两项实验呢，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病原学。那么什么叫病原学？
0: 嗯，
1: 就是能找见这种细菌的这种检测手段。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临床中主要是通过抽患者的一个血液。还有的就是他的一个比如说脑脊液，还有如果他的关节肿痛的很厉害甚至形成脓肿的话，我们可以把他这个局部的脓液抽出来做一个培养。那么如果说这个培养出这个布鲁氏菌了，那么他就是诊断布病的一个金标准，就是诊断布病是没有问题的，就直接可以确诊他是一个布病患者了。
0: 嗯，是。这个治疗的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1: 那急性期布病的话，其实住院治疗的话，我们基本上2到3周左右，就是输液治疗。
0: 嗯，
1: 那么经过常规的抗菌输液治疗以后呢，后期我们会嘱咐患者出院以后一定要把口服药跟住，因为它不单单是在医院治疗，你回家其实还是一个后续的治疗过程，口服药继续服用抗菌素。那么急性期患者如果说得到一个及时治疗的话，他的治愈率是很高的。
0: 嗯，
1: 不像很多人比较恐慌，说是布病就是得了就一辈子都治不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有一部分患者他是拖成慢性的了，
0: 对，
1: 慢性化以后他的病程是肯定是反复很长的。那么急性期的患者如果及时得到治疗，他的治愈率可以达到90%以上的。
0: 嗯，
1: 而且他的疗程呢大约3个月到半年左右，他基本是完全就可以康复了。那么慢性期患者肯定是因为他的症状体征更重，所以他的疗程更长。比如说布病合并关节炎、布病合并的脊柱炎、脊柱感染的患者，那么这类患者那他的疗程最少可能要半年，有的甚至要达到1年以上。那具体什么时候停药，他需要来我们专业的机构，那么我们大夫给他做一个评估，需不需要得到一个停药的一个指证，然后才能停。
0: 对，关键是在医院治疗之后呢，回家要吃这个抗菌素，一定要遵医嘱啊，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症状了，你看医生都让我出院了，
1: 对，是的，
0: 这个回家以后还要配合治疗才可以。
1: 对，因为回家这个过程治疗也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在我们医院只是这个疗程的一小部分。
0: 那这个就是整个比如说服药这个过程已经进行完了，复查的时候多长时间复查一次？那么康复的这个金标准又是什么呢？就是检测以后没有这个菌是吗？
1: 对，首先 我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复查时间。
0: 对，
1: 因为我们好多患者就是后期的随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大一个工程，
0: 是
1: 就是这些，因为好多都是慢性化的患者，然后这些患者呢就是长期吃抗菌素以后，我们都会要求他，如果是急性期患者来我们医院治疗的话，那么他出院以后呢，我们会要求他两周左右来复查一次肝功肾功还有血常规相关的一些炎症指标的检测，那么两周复查完以后，然后再过两周再来复查，那么稳定以后，如果保证他的肝功能是没有问题的，肝肾功能没有损伤，那么后期的话我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左右来一次就行了。就是因为有好多外地的患者嘛，我们也嘱咐他，就是说你不要犯懒，不要因为远你就不想来，或者实在没办法你来不了我们医院，你在就近的当地医院也是可以复查的，因为肝肾功血常规哪儿都能做，其实社区医院都可以做，只不过你做完以后你的结果你可以通过，我们因为也有互联网医院了嘛，现在我就是跟我的患者也说，我就说有一些省外的患者也是他来不了，我就说你就在当地的医院你就复查是没问题的，你需要复查什么项目我给你写好，然后呢你复查完以后把结果你从互联网医院上你挂上我的号，你把你的结果截屏以后你发给我，我帮你评判你是不是有问题，下一步需不需要调药。就是说有的人会害怕，为什么他自行停药，就是说他就觉得吃药是对身体不好的，但是我就是每次我也是开导他们，就是说没办法，因为咱们得病了你就要吃药，你为了治病你就得要舍弃一部分，
2: 对
1: 啊，对吧，你不能说什么都十全十美的，我又要治病我又没有其他后顾之忧，所以说我说我来帮你们评判，你们把你的结果发给我，如果没问题咱们继续吃。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停药的标准，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临床中面临的一个其实也算难点，因为现在就是这两来说，就是步病的停药标准不是说特别明确，就是不是说就是说像我前面说的步病的虎红实验呀、试管凝集实验，它只是评判，它给出一个具体的凝集结果，它给一个程度，几个加号，老百姓老说你看我步病是不是挺重，你看我报了八个加号，我报了五个加号，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加号跟你的病情其实没有关系，有的人到了慢性期以后他的步病可能都转阴了他的化验，但是这类患者反而还没有好，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种细菌是比较讨厌的，这个布鲁氏菌它就跟我们结核杆菌一样，它是胞内寄生菌，这个胞就是细胞的胞，它进入人体以后它是入侵在我们的巨噬细胞的，因为巨噬细胞是用来对抗入侵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菌病毒的嘛，这个细菌进入人体以后呢，那巨噬细胞首先把这个细菌吞噬了，那么大部分其实是能杀死的，再加上我们外界的用药，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小部分它就能藏在这个巨噬细胞里面，它能躲避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可能暂时是处于休眠状态，然后呢当你人体免疫力下降了，或者随着你年龄增长了你肯定免疫力下降，还有的人就是他突然可能今年做了个阑尾炎手术或者做了个胆囊炎手术，他的免疫力也是受影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就开始活跃了，不停地繁殖增生繁殖，繁殖到一定程度呢它就从这个巨噬细胞里就破溃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那就是它就入血了，入了血液以后那就引起我们的一个菌血症，那菌血症顾名思义就是细菌里有血了，血里有细菌了，有细菌以后那么就出现一个发热呀高烧呀这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出来以后呢那就是我们步病相当于慢性期又复发了，那么怎么评判它具体好与没好呢，所以说就是说首先看它的症状是还有没有，有的人说可能我半年或者三个月左右我就关节又疼了我又肿痛了，那么这类患者肯定是不敢让他轻易把药停掉的，那么症状是不是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你症状一点都没有了，那么第二点我们来看它的化验，化验就是说不是看它步病的那个诊断步病的那个化验，咱们要看他的血常规啊、血沉呢、C 反应蛋白这些反映体内炎症的指标是不是正常了，还有你的肝功肾功是不是完全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了，那如果这两点都符合了，那么第三点我们的疗程是不是吃够了，像我前面说的，如果你是不是吃了两到三个月的药了，或者是规范的治疗了半年以上了，那么疗程够了还有这些化验指标都够了以后，那么目前我们的血化验是就是二三版我们最新的国家卫健委颁布的这个步病的诊疗指南里面要求是必须连续做两次血培养，然后两次血培养的间隔时间最少一个月以上是阴性才敢让患者试着把药停掉，就是说你的血里面已经培养不出任何细菌了，就肯定是培养这个布菌布鲁氏菌，如果培养不出来了那么咱们才考虑慢慢的让把药停掉，所以说日常 这个生活中这个停药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
0: 对，
1: 对，不要自己停，一定要来医院找我们给你评判。
2: 嗯，
1: 对，
0: 是
2: 是的。那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是隐形的懒汉病布鲁氏菌病，你了解多少？我们为大家

0: 大家请到的是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猛医科啊，也是步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靳小磊。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很多啊，包括什么是布鲁氏菌病啊，它的这个症状有哪些啊，经过哪些途径感染，还说到了这个布鲁氏菌病的一个治疗哈。那么提到这个治疗，您也说到了，它会这个病情比较反复。那在您的接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治愈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些高危人群哈，又接触这个牛羊，是否会有二次感染的出现呢？
1: 会的，会的。哎呀，我觉得主持人这个问题比较特别好，今天就是问的比较就是老百姓，我觉得可能都是关注点比较高的，因为确实遇到过这种患者，有的可能说是我几年前，有的是三四年前或者四五年前得过。你问他那会儿你治疗了吗？他说治了。然后你再详细的问他一些治疗的用药啊、疗程啊，确实也都很标准。就是按照标准的诊疗规范在治疗，然后疗程也已经是足量足疗程的在用药了。然后停药呢，他停药的时候他也说我完全没有任何症状体征了。那么这类患者，我们推测当时应该就属于治愈了。但是他为什么再感染？你再问，你是不是家里还养牛还养羊呢？他说是的。因为他的这些人群的话，他觉得我就是我改变不了我的职业方向，我就能干这个，所以没办法，你让他把牛羊卖了，他说我干不了别的，我只能干这一行。那么就是说布病本身，布病的抗体它在人体内它也不是属于就是保护性抗体，就像咱们打疫苗可以终生免疫的。它再接触是会再感染的，而且它没有交叉免疫，就是说你羊种的得了，你牛种不得了，不会的。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本身就是高危人群，你就是这个高危职业人群的话，那么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治愈一次以后不代表你再接触不会再感染。
2: 是。
0: 那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病例啊，就是让大家引以为戒哈、可能有些朋友他不遵医嘱啊，有些朋友可能他就完全暴露在这个风险之下，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些病例呢？
1: 对，因为就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就比如说首先就说这个治疗疗程的不规范吧，就是说我们接诊的其实最多的复诊病人可能就是这个依从性不好的，就是他可能住在院期间，因为你能看着他们每天查房，你告诉他今天该吃药了，明天怎么用药，还有这个每天输液的话，人家护士会每天按时按点给他把药品挂上去，保证他治疗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出院以后，这个就不受我们控制了，
0: 没人监督了。
1: 对，因为他又是说的依从性不好的话，你不像一些患者依从性好，你告诉他怎么样用药，什么时候停药，他就会听你的话。你像这有一部分人群，他就是他回去以后他就觉得我吃你，因为你一次给他比如说带了半个月的药吧，他半个月以后你叮嘱他，你半个月以后一定要来门诊复查，复查你的肝功，复查你的肾功，然后我们给你看看是不是该用药，还得继续开药呢。他当时答应的挺好的，但是你再见他的时候可能是半年甚至几年以后了。就是你因为我们的电脑系统都是能翻见以前的病例嘛，有的病人来了以后我就习惯性的会翻他以前的就诊记录，有的可能你今年二六年来了，我再一点进去前面就可能是二三年甚至更早我都看不见的就诊记录，我说你这个人消失了，从上次就诊完就他就笑，
2: 觉得自己没事儿。
1: 对，他就笑，他也不好意思，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儿。我说那是你还没见过很重很重的布病患者，因为真的很痛苦，到了后期就是慢性化以后，有的人就连床也下不了，我说你还是不是很难受，但是他确实，他其实这些人其实就是咱们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挺脱皮的，就是他其实有的时候关节还会疼，他还会软，还会多汗，还会乏力，吃饭也不好，但是他就觉得我就
0: 这
1: 样吧，哎，对，他就觉得我就还行，但是也许两三年，也许他现在年轻四十岁，但是你等到四十五岁、五十岁，他这个状态，他肯定越来越差的。等到他实在耐受不了了，他才来。但是那会儿来了，你想，医生他也不是神仙，你毕竟他合并症又重，疗程又他病程又那么长，我们也只能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给他把该用的药用上。但是呢，怎么说，就是其实所有的疾病来说，我们来治愈他，医生是一方面。它本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它的免疫功能，它的身体状态，它也占一部分的决定因素的。就是说你的免疫状态，你三十岁来治病，可你跟你五十岁来治病的疗程都不一样。等他那会儿来的时候，你就眼瞅着就感觉很可惜，就是说你当初交代那么好，但是他就是不听，真的没办法。就是我觉得老百姓还要从心理上有一个认识，对这个病就是它是不可怕， 这个布病肯定是不可怕，它能防能治，它也能治好，但是你也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它真的是一种病，它也不是一种不像感冒发烧，说是我六七天我不吃药我也能扛过来，它确实是需要用药好好规范治疗的。
2: 对，关键是有一些如果转成这个慢性布病的话，有一些并发症它是不可逆的。
1: 对，
2: 是
1: 对，
2: 除了身体的这个症状难受之外哈。接着说到这里，有朋友就问到一个问题，说布病呢是否纳入地方职业病的目录，或者是这个医保是不是报销呢？报销之外还有哪些隐性的负担吗？
1: 它是属于职业病的一种，这个最开始那前面我给各位听众介绍过，然后这个报销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医院呢，就是护士第二医院，它是护士的传染病医院，就是对于护士地区的这个职就是那个这叫什么医保患者吧，城镇居民的患者，我们是有这个二次报销的政策的。你说什么叫二次报销？就是正常你来住院的时候，咱们不是出院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医保结算了吗？那么对于护士地区，就是四区五县的，像土佐呀、和林呢、清水河，这都属于护士的医保城镇居民。那么这类患者出院的时候，除了你这自己报销完自己负担那部分，政府还可以再给你报一次，这就叫二次报销。其实这也是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一个福利，就这类人，就是因为我们医院是属于护士地区的布病的定点医院，
2: 对，
1: 因为每个盟市可能都有，但是护士地区的话就是我们医院护士第二医院，所以说如果说有这类的患者的话，也是欢迎来我们医院积极的进行一个治疗，就是政府的支持政策也是很好的，很惠民的，对，减轻老百姓的一个负担。
0: 是，那我们的金小磊医生啊，是来自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中蒙医科啊，也叫做布病科，
1: 对
0: 吗？那为什么这两个科室这个合并在一起了？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一些职责呢？
1: 好的，好的，那就因为就是为什么叫布病中蒙医科也叫布病科呢？因为我们科只收布病，只收布病，然后呢，为什么放在我们科来收布病？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因为中医和蒙医是我们现在就是治疗布病的一个特色。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就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来治疗。因为布病患者就是大部分呢，除了他的像前面说的最典型的就是发烧、乏力、关节疼这些症状。那么西药呢，咱们是针对这个细菌在治疗，它就是老百姓说的消炎药。那么消炎药其实顾名思义，它是来杀这种细菌的。但是你光杀细菌的话，我们人身上的一些症状，它没有针对性的一些缓解的好办法，那么这会儿怎么办？那我们就采用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那么首先就想说一下，就是这个发热我们是觉得就是中药的这个优势体现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退热方面。因为好多我们接诊的就是其他盟市的，也有甚至有外省的好多布病患者，那么他们来的时候，有的可能在当地发烧，有的可能有的是半个月左右，有的甚至好几个月反复的发热，但是他们西医的话可能常规会给他吃一些布洛芬呢，就对症一些退热药，但是呢这种药物往往就是他可能顶多给他能撑到4到6小时，那么药劲儿一过以后，他的体温还会反复再起来。那么在我们用中医中药就是个体化的辨证论治以后呢，那么这类人群基本上我们统计过最多是5副吧，3到5副中药下去以后，他的体温会逐渐的恢复到正常范围之内的，就很少有反复再反弹的。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医博大精深的一点，真的是特别好，中药的效果也特别的明显，这是一个，就是发热是一个，再就是这个消化道症状。因为布病的患者好多来了以后，就是大部分人都说我不香饭了，嘴苦里或者嘴没味儿，嘴里就是吃什么都苦，或者吃什么都没有味道。那么其实中医讲它就属于湿热症嘛，它舌质是很红，舌苔很厚腻，然后你摸它的脉其实是滑硕脉。那么中医讲，我们会对症的给他用一些中医中药来清湿热，然后把他的脾胃系统给他调整激活过来以后，他就可以吃饭。那么人一旦开始吃饭以后，他的气质他随之而来的，他的免疫力他就增强了，他也对于他的疗程的缩短其实是有很积极的作用的。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特色的一方面。那么第三点就是像我们收的一些，比如说布病合并关节炎呐、布病脊柱炎，那么这类患者就是大关节的顽固性的疼痛，疼得睡不着觉，然后还有就是合并脊柱炎的患者，他就反复的腰疼，还有髋关节的疼痛，骶髂关节炎的这类患者，那么你光说给他输液的话，他其实他的药物进到人体以后呢，它很难说在局部的比如说大关节里面，你怎么能让那个药就聚集在你这个疼痛的地方呢？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又把我们中医的优势体现出来了，就是我们科现在就是 好多中药的熏蒸啊、踏字呀，我们有一些可以把中辨证的用一些中药的给它开好方子以后，把中药的那个。

0: 熬成汤剂，熬成汤剂我们专门有的熏蒸机，放到机器里面以后，它有一个就像一个小探头一样，就比如说你的肩膀疼了吧，它就给你挪到肩膀这个位置，对着你的肩膀，然后那个药煮开了以后，它就有相应的蒸汽出来以后，它就对着你局部的关节熏蒸，那么就是可以取到局部的一个缓解疼痛的症状。然后我们还有针灸呀、理疗呀，还有针刀呀，像我们中医的主任就是段主任，他平时就是采用这个针刀、棉花针刀，还有臭氧，结合臭氧治疗，就是给局部的一些肌肉进行一个松解。有的人就是特别神奇，就是有的腰疼的患者，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有的可能需要坐着轮椅，有的甚至就是拄着拐坐轮椅进来的，但是呢你扎完针以后，你让他直接下地，有的他是连鞋带都系不了嘛。我们就经常扎完针就让他系鞋带，我说你，我们主任说你弯腰把鞋带系一下，有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相信，扎完针下地以后，哎，能够着鞋了，
1: 效果特别，
0: 对，就是效果特别明显。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很神奇，也挺佩服我们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中医药的文化真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
1: 是，所以说您说到这个用药哈，有朋友就问到两个问题，首先是中药能治不病吗？您刚才说的这个我们是中西结合的去治哈，这位朋友就说我能不能不吃这个西药，只用这个中药调理啊，这是第一个用药的问题。第二呢，就是治不病的这个药和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比如说降压药或者降糖药，它可以同时用吗？冲突吗？
0: 对，这也是患者经常问我们的一个问题。首先说这个中药治不病的问题，就是说中药肯定是能缓解不病相应的一些症状，但是你说把你的西药停掉，你就吃我的中药，肯定不行。我们也不会说这种话，因为你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就是某一个单位的中药就能杀死这个菌，但是我们会努力，就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就是我们中医药这个专业的这些医疗工作者一个努力的方向吧，就是我们也今年在申请一些科研项目，就是我们尽量想做一些某些单位药对于这个布鲁氏菌这个杀菌效果的一些研究，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说公布哪一味中药就能把这个细菌杀死，说你就吃中药就不要把西药吃上，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中药治疗的话，它必须是以规范的西药的治疗为基础的情况下结合我们中药治疗的，对，这是肯定的。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1: 就是可以和这个慢性疾病比如说降压药降糖药同时吃吗？
0: 对，第二个问题，对，这也是我们患者经常遇到的，因为来就诊的好多都是中老年患者嘛，常常就是合并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心脏病的。可以吃没问题，就是说你把你的原发病的药跟我们不病的药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问题的，因为不可能说你来治不病来了，我让你把降糖药就停掉了，把你降压药停掉，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只要把两种药物之间隔开半小时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1: 是可以的哈。
0: 对，
1: 那么还有朋友问到，就说查出了这个不病哈，在哺乳期这个还能不能喂奶呢？
0: 这个就对，这个也是偶尔会碰到。因为它布鲁氏菌病，刚才前面最开始我们也提到，它是血液体液传播。那体液是什么？其实就包括这个乳汁。所以说，如果说要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么得了不病的育龄人群，我们也是建议好好把病治好。好好治好以后呢，最少停药半年甚至一年以上，你再要孩子，就保证你不要在孕期得不病。那么说没办法，我就是怀孕了以后才得的不病，那怎么办？那哺乳期肯定是不能哺乳的。
1: 那如果是在这个孕期得了，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0: 孕期得了不病以后呢，因为它本身细菌感染，它是通过血液走全身的，
1: 可以有什么阻断方法吗？
0: 阻断肯定是不行，因为你已经这会儿已经处于孕期过程中了，那就是只能是预防。但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治疗不病的药呢，就要斟酌再斟酌了，因为她肚子里还有个胎儿的问题。我们所以说孕妇得了不病以后，我们也有相应的治疗方案，但是相应的治疗方案里面用药的范围就更窄一些，因为它要衡量孕妇的身体，也要衡量胎儿的身体，衡量相应的副作用。那么这类人群也是属于就是说有可能会通过胎盘引起一个胎儿的一个发育异常呀，甚至流产呐、死胎呀，其实这跟动物一样。就像小羊羔，就是羊得了不病以后呢，最常见其实就是流产死胎。所以说育龄期妇女还是要慎重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对，
2: 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也请这个金医生再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于这个不病的管理还有哪些 好的一些建议呢？
0: 好的，那么普通来说呢，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先不要恐慌，因为本身

0: 是步病是咱们内蒙的地方病，我们是需要提高警惕的。但是呢，我们本身它就是属于牧区啊，半农半牧区比较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那我们平时日常饮食也就是牛羊肉为主，那我们就是爱吃嘛。那爱吃的话，我们只要日常做好防护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日常防护我们要做几点呢？那就是首先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首先要是控制住这个消化道的感染的可能，那就是不吃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肉制品、乳制品，就像我前面说的，不要打生奶呀，还有没有经过免疫就检疫的这种牛羊肉制品呢。还有就是不要这个食用这个没有煮沸的这些生牛奶、生羊奶，还有就是不要接触这种来源不明的这种皮毛类的制品。那么这个也有可能是感染步病的一个危险的渠道。那么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个步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像前面提到的，一定要就是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做好一个日常的职业防护，就手套呀、口罩呀，还有这个防护的眼罩呀，一定要及时的一个佩戴好。那么这类高的职业暴露风险的人群，一旦出现了上述症状呢，我们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不要害怕去就诊，也不要害怕得病。那么得了病以后，我们可以及时用药，是可以把它治愈的。那么还有就是咱们老百姓身边，就是如果你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你了解到了步病，那么如果说你身边的人接触了，你感觉说这个人你觉得他有可能是一个步病的高危人群，而且他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呢，那么我也希望你能及时的对他有一个有益的一个提醒吧，就是让他及时就诊就医，来我们传染病医院也好呀，去综合医院的发热门诊也好，就一定要早期的诊断、早期治疗。就是其实步病是可防可控的，就是不要对他一个恐慌，也不要害怕他得了病，我们就赶紧治疗。
1: 是的。最后呢，也请您来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也方便有需要的朋友能够找到您。
0: 好的，我们是在护士第二院呢。您要是就诊的话，就是去中蒙医步病科挂步病科的门诊号就可以。我们周一到周五其实都有出诊的专家，那么周一到周四呢，都是我们的主任、我们的贺主任呀、段主任都在门诊。我是周五的全天门诊，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及时就诊。
1: 好的，我们也再一次感谢金医生啊，今天能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比较详细的讲解了一下这个布鲁氏菌病，也欢迎您有时间的话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0: 好的，
2: 谢谢金主任。
1: 我们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0: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由鄂尔敦餐饮冠名播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一些折扣优惠。
2: 是的，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如果呢你有一些时刻没有胃口又不知道应该吃些什么的时候呢，别忘了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每天呢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美食，也希望呢每天的推荐呢都能够给大家带来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吃饭之后的满足感。
1: 哎，这个咱们经常说啊，好吃的美食，美食，美食，它美要体现在哪儿，对吧？哎，
2: 对，
1: 我觉得首先啊，就是咱们人类作为视觉动物来说，你要是如果说能够体现出美的话，首先从视觉上你就得给我一种美的感觉，是吧？你看好多的时候咱们说这个东西形美色艳色香味俱全，首先就是色，
2: 对，
1: 色你是通过什么去分辨，就是通过眼睛，是吧？还有那种的就是那种焦糖色呀，是吧，那种红褐色呀，就能够勾起大家的食欲。
2: 是的，
1: 如果说突然间做了一个蒂芙尼蓝，是吧，这种，
2: 哎呦，
1: 是吧，这种冰川紫这样的一盘菜，它美不美味咱另说，首先你觉得它好像不太好，你不太敢吃的样子，
2: 不太敢吃，是的，是的。而且呢，有朋友之前啊，也会发现啊，在微博上有个热搜，他就说最让你没有食欲的颜色，哎，其中就有这个把菜做成蒂芙尼蓝
1: 啊，
2: 就会发现看见之后，你觉得

0: 啊，这个不能吃吧？
1: 对，还有那种紫的、蓝的，
0: 吃完这得中毒吧？
1: 哎，对，
0: 而且瞬间让你没有胃口。
1: 对，就是这个，你要拿当菜的话，确实没有什么胃口。但如果说做成小甜品的话，是吧？
0: 做成小甜品的话，我其实也不太有胃口。
1: 就是那种的，就是冷色系的，
0: 对，而且
1: 不太喜欢。
0: 我其实对现在啊，就是可能也是视觉疲劳吧，就是对那种颜色花里胡哨的东西，我一般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胃口了。就比如说你做，就比如说这个蛋糕上的那种花里胡哨的，我其实也都不太喜欢。而且我比较喜欢这个接近水果本身的颜色的这种食物，会觉得好一些。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故意的弄成红黄青蓝紫，我一般不会选购，
1: 太过艳丽是不太行的，
0: 对，
1: 是吧？
0: 不太行的。
1: 当然，我觉得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个小甜品马卡龙，是吧？那个要是蒂芙尼蓝或者绿的或者紫的，我倒是愿意去
0: 尝试
1: 一下，或者小糖豆，但是也仅限于可能就是那种小糕点。你要正常的一些餐品的话，就是冷色系，确实是我也不太行。首先，我会觉得这个味道肯定会很怪，就不是我想象当中那样的那种味道。
0: 其实我倒都不考虑到味道，我就是觉得不健康。
1: 啊，就单纯看这个色儿，它就不行，是吧？
0: 嗯，
1: 它如果是黄色的、橙色的、红色的，
0: 这个我还可以接受。
1: 啊，就感觉
0: 对，
1: 里面满满的充满着能量，
0: 对，
1: 维 C 是吧？
0: 对，它如果是红色，我可能会觉得它最好是西瓜红，
1: 哦，
0: 它不能是大红
1: 啊，
0: 这大红我也肯定不能选择。
1: 是，
0: 但它这个橙色，它必须是这个咱们吃橙子那种橙色，就是很健康、很营养。
1: 对，
0: 哦，
1: 最好就是焦糖色、褐
0: 色，褐
1: 色是吧？
0: 是，
1: 褐色焦糖色这个颜色看起来就是，无论是它是什么样的造型。它是炒的呀，炖的呀，还是那种蒸的主食呀，放在那儿，你都感觉哎呀，
0: 充满了食欲。
1: 哎，
0: 说到这个焦糖色，我前两天还上了一个当呢。
1: 嗯，
0: 就是我看一个面包就特别好，它就是焦糖色。
1: 哎，
0: 你瞬间就充满了好胃口。
1: 嗯，
0: 不行啊，别的面包我都可以从我的购物栏里面拿出去，但是这个
1: 必须买，
0: 绝对得尝尝。
1: 嗯，
0: 这颜色太好了，一看就是烤的那种香甜香甜的感觉。
1: 嗯，
0: 结果买回家之后发现并
1: 不
0: 如你所期待那样。
1: 对，当然了，这个形色香味俱全，色只是一方面，
0: 其中一方面。
1: 对，就像我们和一个人相处一样，这个人长得哎呀深得我心，
0: 我色天香，
1: 哎，很好看，很帅气，行，我乐意去接触你，乐意去接近。但是后来一发现你这个人性格、品质、人品都不行，那你这个你
0: 再漂亮
1: 再好看，抱歉 OK 我就看一下拉倒了，我也会是吧，哎，
0: 敬而远之。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敲门砖会让你去尝试接近他，你不像那种的蒂芙尼蓝或者那么些紫哇哇蓝莹莹的那个食物的话，首先你第一步就不乐意去接近他，对吧？哎，这个色只是一方面，色香味俱全嘛，是吧？当然呢，我们首先说的就是视觉上，首先看到它接近于美好，或者说是我们认为的食物该有的样子，或者是色泽，我们就会乐意接近的。当然也有好多东西，你看上去首先一打眼就，哎呀，我天哪，奇丑无比，
0: 哎呀，
1: 但是吃起来，
0: 哎呀，
1: 人间美味。
0: 主要是得把它这个相貌剥离开去，
1: 对，然后
0: 你才行。
1: 你看它的时候会纳闷。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0: 就是对，
1: 怎么长得这么丑？你把它做熟了之后，你也会想，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0: 对，
1: 怎么能这么好吃？
0: 是，而且你会发现啊，真的还挺好奇的。
1: 嗯，
0: 就是你说这么丑的东西哈，这得饿到什么程度
1: 才能去
0: 吃
1: 它，对吧？
0: 对，而且你想啊，就是这个皮皮虾，就我第一次吃皮皮虾的时候，我就在想。谁研究出来的呢？
1: 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
0: 对呀，
1: 这玩意儿能吃吗？我天哪，
0: 这玩意儿这么难掰呀！哎呀，
1: 确实难掰，
0: 对，确实难剥，
1: 哎，
0: 而且里面肉也赠少。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吃皮皮虾，得亏那个时候啊，就是还没有什么手机啊，或者是指纹解锁一类的要不然这个大拇指的指纹就全都被破坏掉
0: 了，
1: 就包括我前就头两年爱吃螃蟹的时候，徒手。掰螃蟹就吃一顿螃蟹之后完了，手机这个指纹
0: 解锁不 了，
1: 解锁不了、就只能拿面部解锁。就真的是把我的那个大拇指的那个弄得乱七八糟的，就手机就是解不了这个指纹啊。
0: 是，哎，但是我后来我还在想啊，我觉得有没有可能是大家选了一众，就是这个也尝尝吧，就跟我们现在人一样，哎，这个也尝尝吧，因为它这个海里，咱们刚才就说这个长得丑的，其实我看见长得丑的基本上都在海里，
1: 是
0: 挺吓人的，是吧？
1: 对，
0: 他们可能就是，哎呀，这么多这个类型，
1: 要么是海里，要么是水里， 对吧？就是陆地上的咱们的就是可能
0: 都见过，
1: 对，可能也就是陆地上你从小到大就是偶尔会经常见，所以你不觉得它
0: 是什么。而且你现在也会发现就是海里的其实还比较多一些，你说这虫子咱们倒是也吃，但是好像没有海里的那么普遍吧。
1: 这虫子毕竟是属于小众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它是个别人少数人和少数地区的一个吃法，
0: 所以咱们就不在咱们讨论范围内啊。
1: 是
0: 你是说海里那些是不是过去的咱们这个先辈们哈，就海里的这个物产很丰富都捞上来了，然后就说那咱这就挨个尝吧。
1: 对，
0: 哎，最后给我们这个刷下来了一部分好吃的，
1: 哎，
0: 还胃口不错的，做出来还挺香的，这些都不好吃的就放回海里了。
1: 对啊，你就比如说这虾呀蟹这个、是吧，你看
0: 多丑啊。
1: 它确实很丑，但是也有一些典故传说是有一些来头。你比如说这个就是传说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要追溯到上古时期，
0: 哎呀，
1: 神话故事当中是吧，大禹治水时期的这个一个人是吧，哎，就是说他是第一个吃螃蟹，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洪水泛滥嘛，螃蟹被
0: 冲到他面前了，
1: 冲到他面前，可能他也就饥饿难耐是吧，发现这么多玩意儿，这玩意儿要不试试，反正不吃也是个饿死，吃的大不了
0: 试试，
1: 大不了被毒死，是不是啊？试一试。
0: 但是他肯定还得搏斗一下，因为他毕竟那螃蟹得有钳子，肯定也是活的。
1: 是，反正这当然
0: 得试一下，
1: 这只是个典故嘛，咱们也无从考证，是吧？反正他肯定也经历了该怎么吃，带着壳吃，不吃壳，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忙的，对吧？但是啊，就任何一个食物，咱甭管它是哪个时期上来的，肯定第一波人首先吃它的时候，肯定是由不会吃到慢慢演化为今天的。哎，这样做也好，那个地方不好吃，这个地方怎么做好吃，对吧？肯定是有咱们的这个先祖先辈们去给帮咱们去尝试的，是吧？
0: 所以我觉得他肯定打开之后他发现就哎呀，还挺香甜。
1: 对，
0: 因为螃蟹啊，我觉得它生吃肯定，因为它那个时候嘛，那个养出来的和现在的肯定还是不一样的，它肯定吃的还觉得哎呦这个还挺好，
1: 哎呀
0: 吃着怎么还有点甜，哎，这那都是我们的臆想了哈。
1: 对，
0: 他肯定会后来发现说这个东西能吃。
1: 是，
0: 嗯，
1: 你看像咱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接受的，像大众接受的普通的一些这个基围虾呀，普通的这个螃蟹啊等等，它基本上长得就相对来说正常了，反正跟咱们见的比较多就比较正常了。但如果说你真的去到一些海边或者说深海水域的话，去那些深海当中那些比如说什么像琵琶虾呀，就是可能咱们平常市面上不是经常能够见到的，对吧？或者说你要见到这种活的出来的帝王蟹的话，你会感觉哇天哪！现在咱们一般吃帝王蟹，可能就是吃的帝王蟹腿或者去饭店蒸好了。自己家你要真的去海水产品市场买什么琵琶虾、帝王蟹，长得确实它都不是难看了，它有点恐怖，甚至
0: 对,
1: 对，
0: 是的，是的，就尤其是海里的那些啊生物，其实真的还挺吓人的。你包括现在咱们每次吃的那个贝类、壳类，其实也挺让人害怕的。也包括你看每次去海边你去赶海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你那个海水退下去之后呢，真的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冒上来之后，你真的还挺害怕的，总怕遇见一些你没有见过的突然爬出来的什么东西。
1: 其实那都是餐桌上你经常吃到的，
0: 但是它在水里它就变样了，它跟餐桌上的还是不一样。
1: 不是，可能是没有葱姜蒜的陪伴吧。
0: 对，它也不变色儿。
1: 可能要是它颜色变一下，旁边又葱姜蒜搭配的话，你觉得哎呀
0: 这
1: 好可爱。
0: 谁把这个吃剩的就扔在海里了？
1: 他觉得你就会觉得哎呀它好可爱。
0: 这个东西我见过，
1: 是吧？它很好吃，人家原生态在海里，你就觉得哎呀你怎么奇奇怪怪的？
0: 对，
1: 其实它还是它。他就是可能色儿没变，没有葱姜蒜的陪伴，仅此而已。
0: 他没化妆、啊。
1: 对。所以啊，你看这个平常虽然说好多东西，你把它放回自然之后，发现它长得这么丑也不好。但是换个地方、是吧？换个颜色啊、有点葱姜蒜的陪伴，它就是人间至味。有的时候你还吃的不过瘾呐、
0: 但是还有一个东西也挺吓人的，小龙虾。我觉得小龙虾挺吓人的，还有那个虾尾。你看那个虾尾特别像，
1: 吃的时候你可没觉得人家吓人呀。
0: 对，
1: 吃的时候你撸胳膊挽袖子站起来够呢。
0: 对呀、但是你看那个虾尾就是也挺吓人的。你看那个虾尾像不像那个什么，就是我们当地有个俗语叫潮虫。
1: 哎呀，
0: 像不像？
1: 你让今天晚上准备撸虾喝酒的朋友们，你对不对？
0: 我每次吃虾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它特别像那个石头缝里那潮虫，还有那个虾特别像那个毛蝎子。
1: 哎，你真讨厌！我跟你讲，现在你是不是吃的时候，对吧？你是今儿不准备吃呀，对不对？
0: 我这人不影响，我这些口壮。
1: 对，
0: 我就是吃的时候想到说，哎呦，这个特别像那个潮虫，哎呀。

0: 这个真香啊，
1: 香
0: 对，我也完全不影响。
1: 哎呀，咱那丽夏老师吃小龙虾的时候，你现在不小龙虾包扁的，又是潮通又是，
0: 哎呀，真的是太丑了。
1: 然后
0: 肉不错，
1: 真正吃的时候，我天哪，那完全就是一副不同的状态。
0: 对，满嘴都是油，吃的真是那香啊！
1: 居然还说虾尾就长得难看，哎呀，你是怎么样？到最后站起来撸胳膊往下，要与他勇敢搏斗是吗？拿着。那不行，你要拿武器，你的武器就是筷子。
0: 不是，但是大家如果是这个觉得虾尾也特别难看，难看到已经没有办法入嘴了，没有关系，我不介意，
1: 那
0: 可以请我吃。
1: 哎，对，黎超老师的目的啊，就是先把你们说的没有了胃口，到最后呢，哎，
0: 我有胃口，
1: 我有胃口，然后
0: 你们是没有了，但是我有，
1: 你们都不吃了是吧？哎，
0: 但是我吃、
1: 这个市场供需失衡了，然后呢，我就通过我的节目把。
0: 哎呀我
1: 小龙虾的
0: 价格
1: 把小龙虾的价格给打下来，
0: 对，
1: 我低价购入、
0: 哎、
1: 啊，
0: 还吃小龙虾的人有福了，
1: 一块钱十斤是吧？每天自己刚刚吃，
0: 哎呀，我天哪，这价格太好了，说的我都心动了，上哪儿买、啊？
1: 好像你看，好像大多数大家觉得它长得不太好看的，但是还挺好吃的，都是水里面的，还有水陆两栖的，比如说我咱们之前说过的
0: 牛蛙，
1: 是吧？也是不太好看，但是也吃起来还真的是非常好吃。
0: 但是我觉得牛蛙要和刚才说到的那些比，它已经很好看了。
1: 是吗？
0: 对，他最起码没有那么多腿。
1: 牛蛙要是听到你这句话，他就老欣慰了。
0: 我说呀，
1: 终于找到知音了。
0: 对呀、啊，这么多年是我丑的人，你看看有人站我这边了。
1: 对，突然间青蛙跟你说：“李巧，我愿意做你的青蛙王子。
0: ”我不介意。
1: 哎，其他的好像就真没有了。你平时咱们的常在陆地上见的，是吧？
0: 哎，那个蚕蛹也很丑。
1: 那不就是虫子，
0: 对
1: 虫类嘛，对吧？咱们毕竟是小众，咱们就不说，就平常咱们吃的一些东西，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多丑吧？
0: 啊，平时吃的没有哎。
1: 土豆刚从地里挖出来也不好看，但是你并不觉得它有多丑恶。
0: 哎，我小时候特别害怕一个东西，哎，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撇莲，哎，不知道叫撇莲，就是一个揪一个揪一个揪一个揪，很长的那个像宝葫芦一样，叫什么东西啊？地溜子
1: 啊，就是对，就是腌的那种，
0: 对，腌的那个，
1: 小的那个，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那个东西我觉得挺害怕的，它长得特别像毛毛虫。小的时候，
1: 哦，
0: 很小的时候不觉得它是植物，
1: 是
0: 会觉得它是个什么虫子一类的。但是那个东西就现在好像还
1: 其实跟面包虫长得很像嘛，
0: 很像，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那小的时候我吃那个我觉得挺害怕的，但后来是植物就好像好点。
1: 因为小的时候咱们确实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呢，好多的时候是受家长影响，家里有的时候大人就喜欢逗小孩，哎，这小虫子，快吃吧。怎么怎么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对,
1: 对，一般那个就是跟蒜什么的咸菜腌在一块儿那个，脆脆的还挺好吃的，
0: 那个挺好吃的，但是现在好像很少见了。
1: 但是酱菜铺也有，
0: 酱菜铺也有，
1: 酱菜铺有，
0: 酱菜铺也有。
1: 对，你肯定，
0: 它
1: 的主要用途就是腌咸菜，
0: 嗯，
1: 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的一些场景当中。
0: 哎、你说这个不能干点别的吗？比如说炒上吃什么，拌上吃，拌个菜什么的。好像没有人办过。
1: 你首先得明白它的学名叫什么，然后你才能去。
0: 首先
1: 去买。
0: 我觉得我这么大了，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在哪儿长的，咋长的？是像萝卜一样在地里，还是挂在树上？
1: 你别说这个咋长的了，就是第一步，它学名叫啥？现在咱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答案，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啊，都是说一些
0: 俗话、
1: 俗语、家乡方言，是吧？地灵、地葫芦什么乱七八糟的，撇咧，对吧？
0: 撇咧，
1: 你这个东西，这汉语拼音它都打不出来的东西。
0: 对，
1: 你即使说你想炒一盘，你想买，你第一步你都不知道该我搜什么，我才能买到它。对，
0: 对
1: 吧？
0: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东北人哈，他就。找了那个就那个蛮镜
1: 啊，
0: 还有那个撇莲，反正乱七八糟的那些就腌菜的那些东西啊，就放在一起，然后就说问大家你们各地的这个学名叫什么。于是大家网友就在下面就争论开来，说什么那个叫撇莲，那个叫蛮镜，你们这都不对，你们叫法不对，于是大家就通通的就是吵吵起来了。我突然就发现，哇，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各地的俗语，没有一个正经的一个学名。哎，
1: 对，你看我搜这个，有叫地葫芦，有管的叫宝塔菜。
0: 哦，哎，宝塔菜
1: 应该是宝塔菜是属于叫它的这个是学名，对不对？是不是？宝塔菜，
0: 我觉得一听这叫宝塔菜，它也不是学名，它肯定也是根据它的样子起的吧？
1: 对，
0: 哦，
1: 地黄、螺丝菜，
0: 哦，螺丝菜、
1: 螺丝菜、宝塔菜，反正，但是你要搜的话，就这些就是市面上主流的，大家就能够知道了。但是你那时候那不撇咧那一类的，我觉得就除了这个西部、西北地区，可能
0: 对
1: 不太了解这什么玩意儿，或者。 同样都叫撇莲，你说的是那个，他们可能管那个东西叫撇莲，是吧？
0: 对，就像那种我们什么大豆呀、黄豆啊，
1: 对，
0: 是吧？
1: 都这么叫，但是东西指的是不一样的。
0: 对，各地的叫法都不一样。

0: 一样，还挺神奇的。
1: 嗯，
2: 是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是植物还是说这个海里游的哈，各种的生物，你会觉得哎呦，真的是这个祖先们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怎么发现他们是那么好吃的呢？
1: 嗯，
0: 对于很丑的一些东西，祖先们又是怎么下口的呢？
1: 哎，
0: 还是挺让人觉得，说到这儿就挺让人觉得好奇的。
1: 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还是这个不要自己去擅自去研究什么，
0: 哎，
1: 什么东西，是吧？
0: 也不要擅自去尝试。
1: 哎，美食评课的主播说了，很丑的东西必然好吃。
0: 哎呦，
1: 是吧？你突然间你发现个很丑的包，什么玩意儿你吃了？
0: 这你敢吃吗？
1: 哎。
0: 这个太吓人了，而且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是常吃的咱们吃一吃啊，不常吃的大家还是要慎重。
1: 哎，对。
3: 额尔敦餐饮以西蒙草原羊肉为核心食材，以健康理念打造的额尔敦传统涮、手扒肉、额尔敦骨头馆、额尔敦和牛海鲜、牛厨师铜板烧、图图烤羊腿等品牌，吃草原羊，认准额尔敦，额尔敦就是这个味儿。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额尔敦餐饮冠名播出。额尔敦草原涮羊肉，关键是肉好。额尔敦锡林郭勒草原羊，从牧场到餐桌，全产业链护航。吃地标草原羊，认准额尔敦，连续两年荣登大众点评必吃榜。额尔敦草原涮羊肉，关键是肉好。
0: 继续来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伊尔什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啊，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烤，油脂的轻轻作响，香气呢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

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呢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的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都能够稳稳地托起

0: 特色餐厅啊，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吃猛餐不难，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啊，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里层绵软，撒上秘制调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啊，大家可以去地图当中去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个门店了。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展现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六间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精密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大家在线上平台可以全天候24小时来随时订餐，预订当天或者是未来10天之内的一些折扣优惠。

0: 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4: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3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

0: 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鄂尔敦餐饮以西蒙草原羊肉为核心食材，以健康理念打造的鄂尔敦传统涮、手扒肉、鄂尔敦骨头馆、鄂尔敦和牛海鲜、牛厨师铜板烧、图图烤羊腿等品牌，吃草原羊，认准鄂尔敦，鄂尔敦就是这个味儿。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先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先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乐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炉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晚人间烟火。 既然生

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美食品客重播版节目。
1: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本节目由鄂尔敦餐饮冠名播出。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分享美食啊。无论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遇上喜宴呀，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中。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来锁定您的幸福档期。预订热线04714680999，地址呢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2: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以及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那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同时也建立了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麦饭石呢含有一种2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啊，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啊，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
1: 天气炎热，大家晚上就想吃点烧烤，喝点啤酒。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啊，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以烧烤、音乐、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主打的餐品呢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啊，调味突出了食材的本味儿。还有就是呢，他们家的这个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那么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啊，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值得一提的是，还特别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那么它的门店呀，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那接下来呢，要带大家解锁一场顶级的烤肉盛宴——济州岛黑牛炭火烤肉。这里呢，不仅有高品质古寺牛肉的醇香，还有鲜活鳗鱼的肥美，更有秘制山葵酱的清新刺激，绝对让你一口沦陷。想象一下，精选天然牧场的古寺黑牛。

0: 脂肪分布均匀，如雪花一般的细腻，在炭火的炙烤之下呢，滋滋作响，香气瞬间弥漫整个空间，入口即化的柔嫩口感，搭配一抹现磨山葵酱的辛辣清香，瞬间唤醒你的味蕾。你要是觉得不够过瘾的话呢，可以试试他们家的现货鳗鱼，每桌现杀现烤，外皮微焦酥脆，内里肉质细嫩多汁，淋上特制的酱料，在海苔的加持之下呢，鲜咸交织，回味无穷。无论是朋友的聚会，还是情侣的约会，济州岛黑牛炭火烤肉都能够给你带来最顶级的美食体验了。记得古斯黑牛就要炭火烤，推荐给大家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吧。
1: 继续啊，要带大家走进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啊，可是深得此中精髓啊。他们精选新鲜的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让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海胆蒸饺啊，哎，不仅味道鲜香，营养价值也远高于普通饺子。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的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啊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2: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二十四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3: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4: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 绿植为

0: 和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1: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洲道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一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内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西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一些这个好吃的好玩的地方。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就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啊这个城南的朋友啊，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的南校区啊，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的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杰羊，严选一。

0: 一年到一年半的乌兰克小绵羊，也是乌兰克羊种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呢，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呢便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房，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木之味鲜羊涮肉坊的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西安南路武警黄金二支队的旁边啊。继续大家去介绍一下具有咱们内蒙古浓郁地方特色的这个火锅形式——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叫做香饵冰煮羊啊，在呼和浩特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悦、绿地、大昭。那么他们家的这个主打特色呢，是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啊。店里呢用的是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而且呢，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冰上铺满羊肉啊，再加上营养的锅底，新鲜的羊肉在冰敷的同时啊，让肉质更加紧致。开火之后呢，冰块煮沸，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煮沸的水让羊肉再次舒展，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接下来等个大概十几分钟的时间啊，冰块逐渐融化，肉块也由鲜红变为了浅褐色啊。先尝一碗这个羊肉汤，然后呢再夹起羊肉，咬开这个鲜嫩松软的羊肉，香醇的肉汁一下会充满整个口腔啊，一整口都是细嫩弹滑的口感。那么来到他们家可以去尝一尝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也是非常棒的。
0: 好的，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呢，更是没得说，让你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另外呢，想这个喝酒听歌吃烧烤的朋友，咱们可以去选择幸福商店啊。虽然说名字叫商店，但是他们家其实呢是一家这个音乐酒馆啊。各种各样的精酿啤酒，各色的一些这个辣炒、爆炒，包括烧烤，还有就是他们家的一些民谣歌曲啊。来到这儿的话呢，这个不同年龄段的朋友都非常喜欢这儿的氛围，因为店如其名啊，来到这里大家就是来感受幸福的，餐品也非常的好吃，店里的装修也非常的温馨，歌曲也不吵也不闹啊，精酿啤酒的口味丰富，尤其天气热了，大家晚上的话呢，哎，在这儿听会儿歌，小酌几杯，聊聊天啊，去感受不一样的幸福滋味。平常想买一些小零食的朋友呢，可以去选择温丽坊，他们家主打的特色是这个糖炒栗子，用的原材料是河北313的板栗，个儿大饱满啊，那个果肉面面的沙沙的，还有呢100多款的一些这个网红的零食，各种的坚果干果，种类非常丰富，大家都可以去尽情选择。好，那么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2: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重播版的美食品客节目，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3: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 全程跟进。

0: 并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一起读书吧的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李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周六周日18点到19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当然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其实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推荐过的一本书，名字叫做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迷人的大脑可塑性。那这本书呢其实也是进入到了豆瓣2025年度的科学新知图书榜的第9名，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妨拿出来再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因为呢你会发现读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你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的大脑好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了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的这个大脑是不是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定性了呢？我想在这个时间段提升它还有没有作用呢？其实大脑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或者是那么复杂，或者说你可能会觉得它在年纪大了之后就定性了，你可能想改变它你会认为非常非常难，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也解答了很多的朋友的一系列的疑问哈，为什么接触了一半的大脑的孩子还能够正常生活？那为什么10岁以后再去学习一门语言就好像很难说的地道？那盲人如何通过舌头去看见世界呢？那斯坦福大学脑科学大家啊，就围绕着这个大脑一生都在这个动态重连而非重塑这一颠覆性的科学的新发现啊，可以说是揭示了大脑在应对外部世界变化的时候啊，比如说生活环境的改变啊，或者是截肢啊，或者是失明啊，这样的重大的身体损伤是如何灵活的及时的去更新的。它呢是基于脑科学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和实践成果，以丰富的案例生动的比喻为我们呈现了发生在我们头脑当中的一切。那神经元之间啊，弱肉强食的这个争夺地盘，音乐、象棋、语种等对大脑的革命性的改变，以及我们在学习新技能、新的语种啊，对大脑呢，其实都是有些改变的啊。包括我们如何去应对创伤和疾病，处理复杂的社会互动的时候，大脑又都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等器官啊，本质上都是即插即用的外部设备。只要有大脑，人类呢就可以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身体。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围绕着一些颠覆性的科学事实，为我们呈现了脑科学研究成果在神经科学啊、包括医疗啊、教育啊、包括 AI 领域的精彩的实践，并为脑科学未来的探索方向与广泛的应用绘制了极具前瞻性的蓝图，也因此啊，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提名。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反反复复读的一本好书啊。当你看完之后呢，你其实会对你的大脑有一个全新的了解。但是我现在会觉得很多的事情好像我们总是听一些哎呀加强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可能就用一个农业方面的知识，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已经板结了，你再想让它动起来好像很难。但这个难并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好像觉得很难，而是总是有人给我们强加这样的观念，比如会说，哎呀，你都40多岁了，你这个大脑不行啦，哎呀，你看你10岁以前就没有学好外语，你现在根本记不住啊。但其实呢，这种负面的信息听得太多，你是不是真的会觉得我好像真的不行啊？事实真的是如此吗？那事实呢，就是我们应该多看书、多学习哈，多去通过知识了解自己。那我们先从一个震撼的真实案例说起啊。一个3岁的小男孩呢，突发了脑炎。那这种疾病呢，它其实是会破坏大脑半球的啊。唯一的治疗方法呢，就是摘除半个大脑。这个结果令人难以接受，但是为了保命啊，马修的父母呢，还是在他6岁的时候就同意接受了这样的手术。
那而售后的马修呢，一度失去了走路和说话的能力，可是呢，经过了系统的物理治疗和康复的训练，他仅仅用了3个月就重新的掌握了语言，发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多年之后呢，马修除了他的右手使用不便啊，走路呢，有一些轻微的这个跛行之外哈，生活呢和常人其实是没有差异的。他的记忆力良好，那读过了3个学期的大学，后来哈，是因为他手部不便，于是就辍学了。旁人呢完全无法想象他呢其实是失去了半个大脑的。马修的案例呢让这个神经科学家呢也是倍感震惊啊，失去了半个大脑本应该意味着永久的语言的这个功能的障碍但是呢他的大脑却做到了重建。剩余的脑区代偿被切除之后啊他其他的功能呢其实通过自我的调节用一半的系统支撑起了全部的生命活动。那这就是大脑伟大的可塑性。残缺的大脑呢尚能够建立新的连接。那健全的大脑其实它的可塑性也是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的。那这就要说到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无限潜能哈，基因打底，后天塑造，动机为核心。一个人的潜能啊，一半是出生前基因设定的下限，一半是后天环境抵达的高度，这也是大脑工作的一个底层逻辑。大脑呢，并非一张白纸哈，自带出厂设置，却又能够被后天的经验持续塑造，更能够灵活地去调配它内部的资源。突破生理限制，激发无限潜能。而激活这份潜能的关键并非单纯的时间堆砌而是呢真实的动机与及时的反馈。大脑的出厂设置体现在了先天的能力预设上，比如说婴儿的模式成人吐舌头，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那需要将这个视觉信息转化成肢体的动作，却无需刻意练习。因为视觉神经呢会跟随着这个基因当中的分子信号精准的抵达目标区域。那再比如婴儿出生之后数月能够分辨全世界所有的语言和细微的这种音量的差异，远远超过成年人。而随着成长呢，他们会慢慢的锁定日常接触的母语，弱化对他语言的辨别能力。那这并非是能力的退化，而是大脑的主动优化，将有限的神经资源呢集中分配给最经常用的功能。这种按需配置的逻辑也贯穿了大脑的整个发育过程。但基因的预设呢，并不能够构建出完整的大脑。人类呢，仅有约20000个基因，却要构建拥有860亿个神经元的复杂大脑。答案就在于让现实的经验逐步完善它的大脑。早在200年前呢，科学家就猜想大脑呢其实像肌肉一样可以通过训练强化。后续的实验呢其实也是证明了这一点。将小鼠呢分为2组，一组呢生活在有食物有玩具的舒适环境，一组呢长期处于食物匮乏空荡荡的笼子当中。结果显示，舒适环境当中的小鼠学习能力更强，解剖之后呢发现它神经元树突更长更丰富。而另一组的小鼠呢则出现了神经元萎缩，这一规律在鸟类、猴子等其他的哺乳动物身上呢也是得到了验证的。针对人类的实验同样具有说服力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对比了高中与大学毕业生的大脑，那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朋友他的语言的理解的相关的脑区域呢就会有更加丰富的这个神经输出。这些实验都证明后天的经验呢会从分子到解剖结构全方位的塑造大脑。一个人的大脑的经济结构呢就是其生存环境的一个精准的记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我们送上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那其实这本书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科普的书它呢也能够打破我们在大脑当中的这个思路的板结的情况，让我们会觉得我的大脑呢其实可以有一些多元的发展，迸发出更多的灵感。如果呢你想了解更多那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再见。

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为大家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很多的人一起爱上阅读。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哎，这本书呢，其实它的一个名字起的也挺有意思的哈，粉红者。哎，首先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想粉红者，粉红者为什么是讲我们的大脑的呢？哦，原来我们大脑一直都是粉红色。好，这本书呢推荐给大家啊。那其实呢，这本书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相信当你读完之后呢，你对你自身的这个大脑呢也是有了非常多的认识和理解的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也写到了很多的一些实验哈。有些实验呢可能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一些实验，但是呢当你看完之后呢，你又会发现豁然开朗，哦，原来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看这样的一些科普类的书籍啊，真的是会破解掉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或者是听到的很多的一些关于大脑的谣言。那我相信呢，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呢，你也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的知识啊，从而呢破解掉一些关于大脑的谣言。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那大脑改变自身的这个底层的物理原理啊，是加拿大的一个神经科学家赫布在1949年呢提出的赫布原理。如果呢神经元 A 持续刺激神经元 B， 那二者的连接呢会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容易触发。通俗来讲啊，反复练习某项的技能呢，这个应对的神经元呢会被持续的同时激活。连接呢也会越发的牢固，这正是熟能生巧的这个脑科学的本质。后天经验呢对大脑的塑造能力呢，在感官或者是肢体缺失的这个特殊人群身体上呢体现的淋漓尽致。大脑呢将闲置的脑区的资源呢重新分配给其他功能，实现跨情感跨系统的潜能激活。先天性失明的伦尼，他出生不久呢就被母亲抛弃，5岁呢进入到了盲人学校，却在那里呢展现出了极高的音乐天赋。在老师的培养之下呢，他1年呢就精通了小提琴，后续呢又学会了钢琴、吉他等多种乐器。长大之后呢也成为了这个知名的音乐家，40多首的这个歌曲啊也是登上了乡村音乐排行榜，斩获了6项格莱美奖。而伦尼的经历呢其实并非偶然，安德烈、波切利啊，包括史蒂夫·旺达啊，一众的盲人的音乐家呢，他们其实都在音乐上达到了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原因呢，就在于盲人原本的负责这个视觉的脑区域呢，被听觉占据了大部分，那大脑呢就会将更多的这个神经的资源呢分配给声音的处理，让他们的音准的判断能力要比正常人要高10倍，还能够实现单耳听声来辨位。那普通人的耳朵的这个软骨呢本身就能够有反射声音提供方位的这样的线索哈，但是需要极高的敏感度。而盲人的听觉呢，因为大脑的资源的倾斜啊，恰好就拥有了这份敏感度。那大脑的可塑性呢，不仅能够体现在感官层面啊，运动系统呢也是如此。那正是大脑的运动的皮质重新的映射的结果哈。所以你会发现大脑真的是非常非常神奇。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熟知的10000小时定律哈。但脑科学的研究发现，重复训练呢并非成为专家的核心，关键在于一种叫做乙酰胆碱的神经调制。那它就像是大脑的学习模式的开关啊，平时关闭大脑呢仅能够正常运转啊，不改变神经连接。只有啊，当练习与奖励挂钩啊，与个人真正的在意的目标相关联的时候呢，乙酰胆碱才会释放，开关打开，大脑呢进入可塑的模式，神经链接呢才会真正的改变。还有呢，就是选择更加适合大脑的学习的方式。研究者发现啊，相比系统的死记硬背，其实呢大脑更喜欢及时性的学习，带着问题找答案，顺着好奇心去深入探索，同时在学习当中呢争取及时积极的反馈。那这是因为啊，只有及时的学习性才能够促使神经调制大脑释放，让大脑呢真正的产生改变。那而死记硬背呢是无法触动大脑的学习开关的，很难形成牢固的神经连接。
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容啊，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好好看一看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它其实呢用大量的真实的案例和科学的实验，完整的诠释了大脑的可塑性。三个核心关键词可以说是贯穿始终哈。无限潜能，它就指的是大脑呢是靠基因打底，后天塑造，灵活的调配资源，突破生理限制。而激活潜能的关键，就是与目标挂钩在内的内动力机构，可以及时的进行积极的反馈，而非是单纯的时间的堆砌。还有呢，就是内部竞争啊，指的是大脑资源呢，其实是遵循的是用进废退，那各脑区呢都是领土争夺战，决定了哪个部分分配。而做梦正是视觉皮质醇守卫领地进化出来的自我防御的技能。时间效应呢，指的是大脑呢可以可塑性啊，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逐渐降低，那不同的能力的可塑性的关闭的速度是不同的，但是这份能力终身是存在的。持续的学习和脑力的活动能够让大脑呢累积认知的储备，形成神经连接的备用通路啊，抵御衰老所带来的神经损伤。那作者在书中啊分享了一个深刻的意象哈，5300年前呢，有个叫做奥茨的人呢，被冻进了阿尔卑斯山的冰川。1991年，他被发现之后呢，科学家从他的身体里呢，读出了他的饮食、工作、跋涉的经历，甚至知道他4前半年生过3次大病。啊，身体记录了一个人的一生。而我们的大脑呢，也就是这样一台摄像机哈，你把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你爱过谁，害怕过谁，你追求过什么，坚持过什么，这一切呢都会被大脑刻进神经链接当中啊，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大脑结构。那大脑的可塑性呢，让我们能够通过学习不断的提升自我，突破局限。那告诉我们，人生每次的选择，每次的努力，都在重新的塑造自己的大脑。而这份塑造，从出生到终老，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就是粉红色柔软的学习者，它最珍贵的意义。当然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呢你觉得这本书特别棒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去买回来好好看一看啊，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其实是值得大家去用心的努力的去学一学，其实也算是对我们的大脑的一个了解。那我们

刚才也说到了，这本书呢，其实也是入选了豆瓣2025年度的科学新知图书。如果有聚会的话呢，我们推荐给大家，别忘了买回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

0: 感受中蒙医魅力，十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2: 好，看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继续送上一首歌哈，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一起读书吧，我们稍后再见。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一起读书吧节目，每周一至周五18点到19点直播，每周六日18点到1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2: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3: 好的妈妈。

0: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1: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3: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4: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6: 怒声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7: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8: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两筐了。
9: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7: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9: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10: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11: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8: 哎呦，
11: 钱包要归零。
8: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9: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2: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亦庄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8: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2: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0: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9: 老婆，我回来了。
7: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8: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9: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踏实。
13: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9: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9: 这一碗面呐，真香。
7: 爸爸，爸爸，你们小心。
14: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 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5: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
15: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5: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6: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5: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起读书吧，
16: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心相通，语相融，声声入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沈从文为我们带来的《能在书上发痴》。有人问我怎么会写创作呢？真的是一个很窘人的问题，想了很久，我方能说出一句话。我说，因为他先懂创作。问的于是他仿佛受了点窘，便走开了。等待这个很诚实的年轻人走后，我就思索我自己所说的那个字儿的分量。我想明白什么是懂创作。老实说啊，我得先弄明白一点，将来也省得窘人以后自己受窘。一般来说啊，大家读了许多书，许多记忆好些的书，还能够把某一页的精彩的那一页背诵如流，但这个人却并不是个懂创作的人。那有些人呢，会做出动人的批评，把很好的文章说得极坏，把极坏的文章说得很好，但也不能称之为懂创作的人。一个懂创作的人呢，也应当会看许多书，但并不需要记忆一两段的书，也不必会写批评文字，写一个作品在他心目中的数目。最要紧的就是从无数小说当中明白如何写就可以成为小说，且明白一个小说他要怎么写起始结果中间的铺垫。他口上并不能为人说出某一本所用的万能加法，但他知道有无数的方法。他从一堆小说当中呢，知道有一个故事时处置故事的得失。他从无数的语言当中弄明白说一句话时的那种轻重。他明白组织各种故事的方法。他明白文字的分量。是的，他最应当明白的是文字的分量。同时，凡每一句话每一个标点，他皆能减轻就重的去使用。为了这个想弄明白的文字的分量，他得在记忆里收藏一大堆的单字单句。他这点积蓄是他平时处处用心从眼睛里从耳朵里装进去的。平常人看一本书只需要记忆那每本书的故事的好坏，他不记忆故事，故事多容易啊！一个会创作的人，故事要如何就如何，把一只狗写得比人还懂事，把一个人写得比石头还笨，那太容易了。一个创作者看一本书，只留心的只是这本书如何写下去，写到某一件事，提到某一点气候，同某一个人的感受时，他使用了些什么样的文字去说明，他简单的到什么程度，相反复杂又能复杂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这个故事所用的一组文字是不是合理的，他有思想有主张，他又如何去表现他这点主张呢？一个创作者在那样的情形下看的各种书，他一面看书一面就能够在那里把经验用在自己的人生。放下一本书，他便去想，走出门外，他又仍然看这本书时同样安静，同样的发生兴趣。去看万会百物，在一分习惯下所发生的一切，他并不学画，他所有选择的事情如一幅突出的人物生活画图，有画家所注意的，他会把一切都能够接近那些小事儿，去称量那些小事儿在另外一种人心中的分量，也如同他看书时所称量的文字一样，他喜欢一切，就因为当他接近他们的时候，他已经忘记自己的身份的存在。简单来说啊，便是他能够在一本书上发痴，在一切人事上他也能够发痴。他从说明人生的这本书上养成了对于人生一切现象的这个注意的兴趣，再用对于一切实际人物的体验和知识来评判一个作品记录人生的得失，他再让一堆日子在眼前过去，慢慢的他就懂得了创作。我自己呢，也是若干的作者中之一人，还应当去学，还应当去学很多，不希望自己比谁聪明，只希望自己比别人勤快一点，比别人耐烦一点。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 也有一些好书想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就是能够看得到。那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啊，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2: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1: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朋友们，本期一起读书吧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花花，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9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花花，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儿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评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

0: 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九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词里的中国》。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们以简洁的生动语言，描绘了自然、人生、情感等诸多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世界、感悟生活的独特视角。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中华好少年的责任，更是我们宝贝总动员优秀文化推荐官的使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将化身为一位又一位著名的大诗人，和我们一起来畅聊诗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第一位呢，就是有着诗仙之名的李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诗仙登场。
1: 在下李白，在下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自大唐而来。我知道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李白。你们或许认为我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或许是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又或许是笔落金风雨的诗仙。其实我也是一个一直都在努力的普通人。我喜欢潇洒不羁，我的毕生心愿是立足朝堂，施展抱负。我喜欢潇洒不羁、快意恩仇的生活。我热爱自然，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和好友饮酒赋诗。我说过，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我还说过，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人生得意须尽欢，千金散尽还复来。
0: 李白的诗词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酒是豪气，是洒脱，是狂放，而月亮是仙气，是浪漫。但有一首诗却通过月亮传递了一触即发的思乡之情。25岁的李白，钱花光了，又病倒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之前的高朋满座、夜夜笙歌没有了。李白黯然神伤，不免生出一丝凄凉，举头低头间写下了这首意象简单却情真动人的《静夜思》。
1: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好的，谢谢令怀旭啊，为我们带来的诗人李白的表演。同时呢，也感觉到在今天我们也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一下李白。下面呢，我们又有几个关于李白的小问题要问问令怀旭，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几个问题呢特别的好玩啊，也是我们的小朋友平时比较关注的。请问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李白呢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那我想问一下，在这首诗里面，小时候的李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了什么呢？
1: 玉盘。
0: 比作了玉盘是吧，用玉做的盘子。那在这里呢，也能推断出了一点，你觉得小的时候李白他的家里的条件是非常优渥呢，还是非常的贫困呢？
1: 贫困吗？
0: 非常贫困吗？你想啊，小的时候李白呢不认识天上的月亮，一看哟，这不是玉盘子吗？说明他的家里有还是没有？
1: 没有。
0: 他家里他有没有见过？
1: 没有。
0: 他见过玉盘子吗？
1: 没有。
0: 没见过玉盘子，他能把它比喻成玉盘吗？
1: 不能。
0: 是吧？所以他一定是见过玉盘，对不 对？
1: 对，
0: 才能把天上的月亮比作玉盘。这样呢，我们就能推理出李白小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对吧？好，请听第二题。 那李白呢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啊，叫《望庐山瀑布》，对不对？
1: 对，
0: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候的李白，他把庐山的瀑布比作了什么呢？我们有几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 A 选项白色的窗帘， B 选项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C 选项长长的面条。
1: 银河从天上掉下来，
0: 哎，回答正确啊。好，请听第三题。李白爱喝酒，他喝酒之后啊写诗就更厉害了，他的诗里经常会出现什么呢？ A 小猫和小狗， B 太阳和月亮。你觉得哪一个出现的会比较多一点呢？
1: 太阳和月亮。
0: 没错哈，因为在李白的诗中，酒和月亮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每次喝完酒再看到天上的月亮的时候，李白都会写很多很多关于月亮的诗。那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两首，像《古朗月行》啊，像《静夜思》啊，都是他晚上哎抬头看到天上月亮之后有感而发。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令怀旭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二位大诗人，他呢和李白并称为诗仙和诗圣，没错，他就是有少陵野老之称的杜甫。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杜甫登场。
1: 各位看官，本人诗圣杜甫，有礼。我生在河南，长在长安，我七岁会写诗，十五岁唱得像小牛犊，二十岁漫游天下，爬过泰山，在那里一览众山小。我的祖先打仗很厉害，一个人能顶上一万人。我爷爷写的诗也很有名，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能保护老百姓，也能用文字诉说世界的美好。可惜我的理想很胖，现实却很瘦。我想当官，考了十年也没有考中，还碰上天下大乱，我被造反的军队抓去，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又因为说话太直率，差点被砍头。后来我就四处流浪，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有些人嘲笑我是吃牛肉太快被撑死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尝过挨饿的滋味。我吃过太多的苦了。我住的茅屋被大风吹走，两岁的小儿子也被饿死了。我见过比我更苦的老百姓，被军队抓去做饭的老奶奶，在冰窟窿里捕鱼的老大爷，还有丈夫战死的妻子，他的眼泪在脸上都结成了冰。
0: 距今1200

0: 多年前，安史之乱爆发，国都长安城早已沦陷。乱军中，杜甫冒着战火投奔朝廷，想为国效力，却在途中不幸被叛军抓获，押解到长安。第二年三月，春光明媚，鲜花盛开，昔日的繁华盛都长安城内却是一片野草萋萋，处处是战乱留下的碎砖乱瓦、断壁残垣。杜甫心中悲苦，便写下了这篇千古名作《春望》。
1: 《春望》唐·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0: 好的，谢谢殷家乐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讲述，也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个杜甫，同时呢，也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哈，去听到了杜甫的故事。好，那接下来关于杜甫呢，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问你哈。
1: 好，
0: 第一个问题是，杜甫有一句名诗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那我想问一下，这里的雨是在什么季节下的呢？A 春天。B 夏天。 C 秋天。 D 冬天。请作答。再听一下这句诗哈，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其实答案就在诗里面，对不对？
1: 嗯。
0: 选择什么呢？哪个季节啊？
1: 嗯，
0: 春夏秋冬。
1: 我觉得是春天啊。
0: 哎，没错，回答正确哈。当春乃发生嘛，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到了春天的时候，一场春雨下来啊，这些小草树芽都在慢慢的生长。好，请听第二题。杜甫在绝句当中啊，写下了一首诗，这个绝句呢，他要求对仗要工整。那他的上一句叫两个黄鹂鸣翠柳，请问下一句是什么？给你两个选项哈，第一个选项叫一行白鹭上青天，第二个选项是春风不度玉门关。
1: 第一个。
0: 嗯，你听过这首诗吗？
1: 嗯，应该听过吧。
0: 哎，那我们用一个对仗哈，比如说两个对一行是吧，黄鹂对白鹭，鸣翠柳对上青天，这样呢我们就能感觉到，哎，在选项当中我们就能选择第一个了。即使你没有听过这首诗，但我们依然能够选对哈。好，来请听第三题。杜甫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苦难，他的诗呢也常常表达对老百姓的这个关心。那同时他也写了一首诗，哎，里面呢说了一句话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啥意思呢？这句话就是讲着这个，如果我要能有很多很多的房子该多好，这样让天下没有房子住的老百姓都能住在那儿。那所以我想问一下，通过这句诗，你觉得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善良的人，
0: 很善良，心怀百姓的人，是吧？
1: 嗯。
0: 好，谢谢我们的殷家乐哈，也通过我们的互动问答，让我们了解了杜甫的另外几首名作，同时也推断出他个人的性格色彩。好，谢谢。

0: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第三位大诗人登场，他的好朋友啊也特别的多，像李白、王昌龄都是他的好友，而且呢这个人传说呀也是李白的偶像之一。他是谁呢？就是大诗人孟浩然。
1: 你们都说李白浪漫，杜甫现实，那么在下孟浩然就刚好夹在他们俩

0: 我追求浪漫豁达，但也一直在现实里沉浮，想当官却还是喜欢归隐生活。如果说我也是唐代诗人中的第一名，那我首先是唐代最会吃的诗人，也是朋友最多的诗人，李白、杜甫、张九龄、王威、王昌龄都是我的挚友。最主要的，我是大唐第一宅男，读书习剑，寄情山水，游赏森林，自然田园之间的归隐生活才是我的最爱。对了，我睡了个懒觉，做了一首诗，让所有人倒背如流。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孟浩然呢，他睡个懒觉能写出春晓，他吃个鸡黍饭能写出千古名作《过故人庄》。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呢？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诗人孟浩然应邀前往一位老友的农庄做客。他沿着乡间小路啊，缓缓前行，只见远处青山连绵起伏，如一道翠绿色的屏障。走进村庄呢，绿树围绕着村落，郁郁葱葱，仿佛给村庄围上了一条绿色的围巾。推开那扇质朴的柴门，热情的老朋友大笑着出门迎接。于是啊，他就诗兴大发：
0: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哈，陈俊阁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请听第一题哈。据你的了解哈，孟浩然的一生最向往的生活是什么呢？ A 在朝廷当大官，每天特别忙。 B 选项隐居山林，享受田园风光，享受和老朋友每天相聚在一起的好时光。哎，回答正确哈。那同时代的文人挤破脑袋想在朝堂谋一个一官半职时哈，这个孟浩然呢却背起了行囊，一头扎进了襄阳鹿门山的怀抱。在这里呢，他每天与青山为伴，与老友为伴哈，将田园生活写成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千古名句。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孟浩然和李白是好朋友啊，有一次呢，李白在送别孟浩然的时候呢，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那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呢？我来出两个选项啊。第一个赠汪伦， B 选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李白呀，有一次送孟浩然哈，他们呢在黄鹤楼吃了顿饭，吃完饭之后呢，这个孟浩然就要走了，于是李白给孟浩然写了一首诗，题目你觉得应该是哪个？
0: 黄鹤楼
1: 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吧？哎，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三个小问题。这个问题呢，你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了哈。请问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出自孟浩然的哪一首诗？这个诗的诗名叫什么呢？ A 选项宿建德江， B 选项春晓。
0: 春晓，
1: 哎，这宝贝儿可能是从春晓开始背这首诗能背下来，但是倒着推的话就有点想不起来了，是吧？好，谢谢陈俊阁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在唐代，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唐代，每一个诗人也都有自己的特点。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形容他的成语啊，用四个字叫大器晚成。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位大诗人高适登场。
1: 今天我出场比较晚，不过说实话，从乞丐到封侯，在下确实是一位大器晚成型选手。我出生于渤海的一个名将世家，爷爷是名将，战功累累，官居三品。我出生时家里已经一穷二白了，我少年贫困，中年更加贫困，但我没有放弃，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出路。没有人可以依靠，也等不来火炬，那就做自己的光。人就是要将自己的一手烂牌一张一张打出去，一定要和困难死磕到底。有梦想就去追，万一实现了呢？
0: 43岁的时候，高适遇到了老朋友音乐人董廷兰，他在家中排行老大，也叫董大。当时呢，董大受吏部尚书房官的牵连呀，也被迫离京。这一年他已经52岁了，晚年失业，打击不是一般的大。而且还有更让董大郁闷的事儿，那就是因为当时有乐坛天王李龟年的存在，董大也是一生不怎么得志。两个同病相怜的人一见面尤其亲切，就约着去喝酒。尽管这会儿高适已经是自身难保了，但他还是非常贴心地安慰这个老朋友。
1: 别董大，唐高适。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叶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0: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那我想问问季如熙啊，那这首诗当中前两句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天气呢？是晴天还是下雪天呢？北风吹雁，
1: 下雪天。
0: 下雪天是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分析诗，我们回到诗当中啊，去想象那个场景就知道了。那天气好不好啊？有没有风那天？
1: 有。
0: 有是。
1: 而且是北风。
0: 而且是北风，你看一点就透哈。那我想问一下，那天的天有没有云？千里
1: 黄云，
0: 哎，有啊。所以呢，我们会发现那一天的天气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北风呼啸，大雪纷飞。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那高适在写这句诗是为了安慰朋友呢，还是在赞美花朵呢？
1: 安慰朋友。
0: 安慰的这个朋友是谁呀？哎，是董大，又叫董廷兰，是唐朝著名的音乐人哈、啊。当时呢，也能在唐朝整个的朝代里面排名前十位啊。好，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高适他的诗啊，非常的好听。当然了，高适年轻的时候呢，家里也很穷。我想问一下，他是靠什么实现自己梦想的 ？A， 在家里等运气，天天躺着玩手机，啊。B 选项是努力读书，游历四方，每天学习。
1: B，
0: 哎，回答正确哈。那高适还说，真的是要将自己的这个命运逆袭啊，一定得要多读书，然后游历四方，长见识。好，谢谢季如熙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贺知章登场。
1: 老夫贺知章，一生率性洒脱，不拘小节。我37岁，考中进士，50年来做官，一路青云直上。我喜欢饮酒，也喜欢交友，酒喝太多总归不好。督府说我是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唉，在井里睡觉确实不太舒服。不过那一年我遇见李白，相见恨晚，请李白开怀畅饮，却没带酒钱。就解下腰间的皇帝御赐的金龟来换酒钱。我一生爱喝酒，爱写诗，86岁才辞官回乡。
0: 是啊，那一年贺知章奉诏告老还乡，百官送行，他坐船一路回到了南门外潘水边的旧宅。此时正是2月早春，柳芽初发，春意盎然，微风拂面。贺知章如脱笼之鸟回到家乡，心情自然格外高兴，即景写下了这首诗《咏柳》。
1: 咏柳，唐·贺知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非常可爱漂亮的阿思如小朋友哈。那接下来呢，有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刚才呢，贺知章当中你朗诵的这首诗《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这句诗描写了什么植物呢？
1: 嗯
0: ，A 柳树 ，B 杨树 ，C 松树。
1: 柳树，
0: 哎，柳树，所以这首诗的名字叫《咏柳》，就是赞美柳树的意思啊。好，接下来请听第二题：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那这里贺知章觉得细长的柳叶是谁剪裁出来的呢？
1: 嗯
0: ，A 仙女姐姐 ，B 勤劳的小蜜蜂 ，C 二月的春风。
1: 二月春风，
0: 对哈，所以呢，这里诗里叫二月春风似剪刀，哎，这二月春风就像剪刀一样哈，把这个柳叶给裁出来了。好，请听第三题，贺知章啊，有一首诗也非常的著名，他的第一句呢叫少小离家老大回，那请问下一句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那我们来猜一猜啊，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句呢有人对是儿童相见不相识，还有人对叫乡音无改鬓毛衰，你觉得像哪一句？
1: 第二句。
0: 回答正确哈，这是贺知章的那首回乡偶书，也同样啊是在这个辞官之后回到家乡。有小朋友就问了，老伯伯你是谁呀？哎，这少小离家老大回，然后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好，谢谢阿思如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就要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他既是诗人也是词人，还是文学家，还是宋朝著名的官员，同样呢很多人特别喜欢称他为东坡先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苏轼登场。
1: 大家好，不爱美食的诗人不够称得上大文豪，我苏东坡的一生颠沛流离，不是被贬官。

0: 在被贬官的路上，哎，但是我乐观豁达，在被贬官的同时，我吃遍天下美食，一路留下了东坡肉、东坡豆腐、东坡肘子等各式各样的美食，全国各地以东坡命名的菜肴就有60多道。我呀，在长江摸鱼，在山中挖笋，在城郊挖野菜，买不起羊肉，就买来假借如泥土的猪肉，做成东坡肉。到了惠州，日啖荔枝300颗，不辞藏做岭南人。我把没人要的羊脊骨捡回来，用水煮透，淋上一点烧酒，再放点盐烤熟，啊，香气四溢。于是，一项新的美食诞生了，那就是东坡羊蝎子。比起诗人、文学家，我更希望你们说我是美食家，爱美食才能爱人生。
1: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一首题画诗《惠崇春江晚景》可以证明他的确呀还是个美食家。在他的眼中，到处都有可吃的东西，春天来了，美味不也来了吗？可不是嘛，春天里的食材最为鲜嫩肥美，想想都流口水呢。这哪里是一首诗啊，分明是一道菜谱。
0: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3-2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那接下来呢，也有问题哈、啊，想要来问一问金淑妍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就是，苏轼呢曾经在一天晚上看到圆圆的月亮哈，写了一首词送给了他的弟弟。那这首词的第一句呢叫“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请问这首诗，你猜猜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呢 ？A.春节吃饺子的时候 ，B. 中秋节赏月的时候，
0: 吃饺子的时候。
1: 吃饺子的时候，我们宝贝儿哈，这脑海当中可能第一件事想的就是吃饺子，对不对？哎，刚才我说到了看到天上圆圆的月亮，那我想问一下，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
0: 嗯，也能。
1: 啊，也能。那中秋节能看到圆圆的月亮吗？中秋节是赏月的一个节日，所以呢这首诗啊是在中秋佳节写的啊。那而且呢要给大家科普一个小常识，每年我们过农历春节，也就是农历新年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月亮的哈，因为农历的里的月呢就是根据月相的变化而制定的，而春节呢正是29和初一，看不到月亮哈，或者只能看到弯弯的小月亮。好，第二题，请问苏轼的诗里词里经常写什么 ？A. 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山水，还有生活的小感悟。B. 外星人的飞船。
0: 是好吃的东西，因为他写的那首诗就有东坡肉，还有东坡豆腐，还有东坡肘子。
1: 嗯，回答正确哈。那苏轼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总是很乐观，他最常做的事儿是什么呢？ A. 每天哭鼻子啊。第二个选项呢是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0: 发现新美食，写下好玩的诗词。
1: 哎，这是苏轼的人生标签啊！同时呢，他也通过他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好玩的故事，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能量哈。谢谢金淑妍，再见。
0: 再见。

0: 下来要出场的这位诗人，虽然诗作流传不多，但是每一首诗都是经典，流传极为广泛。他就是大诗人王之涣。
1: 你们问我谁，先听听我的诗。当你跟着爸爸一起登山走不动时，爸爸会对你说，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考试成绩有了进步，你会发现卷子上有一行字，别骄傲，再接再厉，你要更上一层楼。工作很出色，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干得不错，接下来你要更上一层楼，我看好你哦。没错，我就是这首诗的出处。在下王之涣，写诗写文章，想象力很重要。我只用六首诗就可以称霸盛唐诗坛。今天就给你们露一首《扬州词》。
0: 话说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年冬天，诗人王昌龄、高适还有王之涣三个人在长安闲居时啊，在一个飘着小雪的天气里，三人一块到棋亭饮酒。当时呢，酒楼里有梨园班子在演唱，演唱到高潮时啊，就有演员开始演唱当时著名诗人的诗歌。三人是边喝酒边观看，很快就有人演唱了王之涣这首广为传唱的名篇《凉州词》。
1: 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好，谢谢高雅为我们讲述的王之涣啊。那接下来呢，这个问题就想问问你，王之涣曾经写过一首诗叫《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哎，对了，那我想问一下哈，请问这首诗描绘了哪两种场景呢？请问 A 选项是月亮和长江， B 选项太阳和黄河。
1: 太阳和黄河。
0: 嗯，所以第一句叫白日依山尽，这里的日就是指落山的太阳，对不对？黄河
1: 入海流，
0: 哎，讲的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吧？
1: 嗯，
0: 好，请听第二句哈。刚才你给我们讲了叫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在这句诗里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A 选项，站得更高才能看得更远。 B 选项，爬楼梯很累，不要多爬。欲穷千里目，想要看到更远的景物哈，更上一层楼，需要你再上一层楼，对不对？
1: 在最高
0: 站得更高才能看得
1: 更远。
0: 哎，对了哈。好，请听第三题。那王之涣的诗大多数描写的是什么景色呢？ A 热闹的城市生活， B 美丽的自然风光和边塞景色。第几个选项呢？
1: 第二个。
0: 哎，回答正确哈。所以呢，他对于热闹的城市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呢，对于边塞生活，他总能写出壮丽神奇的句子哈。谢谢高雅，感谢你的精彩讲述。

0: 下面这一位，他姓李，他与唐朝著名诗人李白、李贺，还有李商隐，他们三位啊，并称为唐代三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大诗人李贺出场。
1: 我是李贺，我有诗仙李白、李商隐成为唐代三李，我也是继屈原、李白之后又一个享有盛誉的浪漫诗人。很小的时候呢，我就有神童的称号，七岁的时候我已经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能够写出很漂亮的文章和诗句。我通常是早上出去给一匹瘦马，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上一个书包，把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凡是认为有意义的事都随时记下来，放到书包里。在我的笔下，神话人物变幻缤纷，构成奇妙而诡异的一举

0: 别具一格。我的诗作不同于别的唐代诗人，你准备好来体会在下一段瑰丽的世界了吗？
1: 李贺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他希望能扫除战乱，建功立业，但终是不被赏识。于是他创作了一组关于马的诗，共23首，来抒发自身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慨。接下来你们听到这首马诗是其中的第5首。
0: 马诗唐·李贺。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1: 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哈，为我们讲述的李贺。那接下来有个问题想要来考一考白一鸣小朋友。第一个问题，刚才你说到大漠沙如雪，那我就想问，对哈，没错。那刚才这个诗人把沙漠他比作了什么呢？大漠沙如
0: 当作雪，
1: 哎，把沙漠比成了雪，为什么呀？那是晚上月光照在这个沙漠上之后啊，这个沙子就像白色的
0: 雪
1: 一样。哎，对了，
0: 因为月光是白的，所以它一照到沙上，沙就是白的。
1: 回答正确哈。燕山月似钩，它把这个月亮比作了什么呢？比作了一个弯弯的
0: 月牙。
1: 哎，比作了一个弯钩，对吧？哎，好，那接下来请听第二题哈。这个李贺呢，他的性格非常的独特，常常独自骑着小毛驴儿，然后呢去寻找写诗的灵感。他这种苦吟的创作方式体现了他怎样的态度呢？ A 对诗歌啊创作特别的认真，非常的执着。 B 只是喜欢骑小毛驴玩。你觉得应该选哪个呢？
0: A,
1: 哎，回答正确哈。大师对诗歌创作非常的认真。那请听第三题，李贺的诗大多数和什么主题有关？ A 神话传说、鬼怪故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 B 超市里的零食和玩具。
0: A
1: 选择 A 回答正确哈。那这也是李贺呀他笔下有瑰丽世界的原因。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白一鸣，拜拜，
0: 再见。

0: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下南宋的一位大词人。这一位呢，他的祖上啊特别的崇拜霍去病，所以呢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和去病的意思相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南宋著名词人军事家辛弃疾。
1: 说到我，大家总是会说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我曾率领50名部下攻打金军大营，于万军之中活捉叛徒张安国而名震天下。从小受家国情怀熏陶，我不仅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热衷于练习武艺，研究兵法。每一个练剑的清晨，每一个读书的黄昏，我的心里总有同一个声音在回响，总有一天我要驰骋沙场，收复大宋河山。我的一生起起落落，我是官员将领，我的一生壮志难酬。我留下600多首词，我的故事都在里面。
0: 辛弃疾在家乡历城参加了抗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回到南宋，极力主张收复中原，却遭到排斥打击。后来他长期不得任用20年，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1: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轻，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0: 好，谢谢朵兰基亚。那接下来呢，也有几个问题啊，想要来问一问你。第一个小问题呢，就是辛弃疾他一生当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A 选项成为天下第一美食家，吃遍所有好吃的。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能够统一国家，通过自己的战功建功立业。
1: 第二个
0: 回答正确哈，没错。辛弃疾呢，生活在南宋时期哈，那他从小的梦想呢，就是能够家国统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好，请听第二题。那辛弃疾啊，他写了这首诗叫《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对吧？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这句词当中藏着辛弃疾怎样的心情呢 ？A. 做梦都想回到战场上去打仗。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想去参加武术比赛，让自己夺得比赛的冠军。你觉得选第几个呢？
1: 第一个。
0: 回答正确哈，这也是梦回吹角连营，梦里面哈都回到了吹角连营的这个军队当中。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辛弃疾的词里面，你猜一猜出现最多的小动物是什么？ A 选项卖萌的熊猫， B 选项神秘的恐龙， C 选项奔腾的战马。
1: 奔腾的战马
0: 回答正确哈。好，谢谢朵兰基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他要扮演的呢是大词人岳飞。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岳飞登场。
1: 在下岳飞，出身农家，成长与乱世，目睹了中原百姓的深重苦难，立志报国。我一生南征北战，历经山河破碎，亲人离散，但我绝不妥协，就是要救百姓与水火，解苍生与倒悬。我严于律己，带兵军纪严明，我们岳家军所向披靡。宋高宗和秦桧视我为眼中钉，但我精忠报国，忠的是人民，报的是人民的江山。我传承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你们也定将续写出更加气壮山河的传奇。
0: 一词压两宋，一人抵万军的他，在短暂的一生中频频北望故园，心中至始至终坚持收复失地，一雪国耻。岳飞第二次出师北伐，攻占了宜阳、洛阳、商州和亳州，继而围攻陈蔡地区。可是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撤回鄂州。此次北伐，岳飞壮志未酬，镇守鄂州时写下了千古绝唱的名词《满江红》。
1: 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上车，踏破贺兰山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的，谢谢马苏问。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几个问题哈，想要来和你聊一聊。请听第一题，你觉得岳飞一生当中他的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 A 环游世界，哎，去领略世界的美好。第二个选项，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
1: A。
0: 他要去环游世界是吗？
1: 嗯，
0: 其实正确答案是第二个哈，要收复北方失地，迎回二圣。因为呢，刚才你在朗诵的那首词里就是叫靖康之耻，那就是说的当时的靖康事件哈，这个金国人呢把南宋的两位君主啊，或者北宋的最后的两位君主宋钦宗和宋徽宗呢全都给抓走了。所以呢，岳飞的梦想啊就是把这两位皇帝给救回来哈。好，那传说啊，岳飞背上刺了四个字，是他的妈妈在他临行时给他刺的，成为了他一生的信念。那这四个字你知道是什么吗？ A 选项勇敢无敌， B 选项精忠报国。
1: B
0: 精忠报国是吧？
1: 嗯，
0: 好，回答正确哈。好，接下来请听第三题，岳飞带领的军队，也就是岳家军，到底有多厉害呢？ A敌人一听到名字就吓得逃跑了。 B 选项专门负责种树养花，一点也不厉害。
1: B
0: 一点也不厉害啊。
1: 嗯，
0: 专门种树养花。
1: 嗯，
0: 宝贝儿，岳飞带领的岳家军哈，特别的厉害。这个当时呢，金兀术啊曾经形容过岳家军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所以岳飞为什么这么出名？既能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文武双全，带领的军队也很厉害哈。所以你要知道，岳飞的军队很厉害的，宝贝儿，才能称之为叫岳家军。好，谢谢马苏问啊，他通过反向回答的方式，让我们对岳飞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谢谢，再见。
1: 再见，小亮哥哥。

0: 好，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呢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十位著名的诗人词人，通过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更加立体的了解到了诗人和词人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又品读了那些经典诗词。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的十位文化推荐官，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
1: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

0: 就矗立在上义路最繁华的地方，楼型怎么都有些像 CCTV 失火的那个大裤衩。大裤衩就大裤衩吧，反正它是西京城的地标建筑。菊花、韩梅，包括韩梅的男朋友都在总部管事儿了。天老爷，怎么整个西京城都在发展演艺事业呢？大街小巷都是剧场，顺着成立了好多子公司，就像快捷酒店一样随处可见，但还是忙得团团转，甚至不断有国外演出团来要找他走后门安排装台的，给谁装不给谁装都是要批好几道条子的，先是底下批，然后是菊花批，最后才是他批。关键是西京城所有人都在演出了，连过去电视上见那些头面人物都上了妆登了台，演艺妆台成了西京城最火最高贵的职业了。顺子这时就觉得屁股上有一个硬东西顶了他几下，醒来一看是寇铁正用大头皮鞋踢他的屁股。
1: 哎，顺子，你还会睡得很，这暖气井盖刚好给你弄了个暖床，你没看都啥时候了，导演今早要看平台运动系统呢。
0: 顺子一看表都早上7:30了，他就问猴子他们咋不叫他呢，大家都不说话，他就知道自己昨晚比别人多睡了2个多小时的热井盖，没人叫他那不就是心疼老板吗？他就觉得浑身有一股暖融融的东西从头流到脚后跟了。好在导演对平台运动系统的设计还算满意，这都是猴子的功劳，猴子的精明能干连进导都给竖了大拇指。进导一走，猴子就给瞿团诉起苦来，也只有面对瞿团他才敢诉这些苦，要是对寇铁你一说他就会上硬的，
1: 嫌苦了别干，想干的有的是。
0: 所以顺子从来也不给寇铁说这些，瞿团这个人心软，还没等顺子说完就答应了。
2: 今天必须用幕布把露天工棚全部围起来，起码不要让风雪直接灌起来。还有啊，寇铁，给工棚里多弄几个电暖气，起码让人有个暖手的地方啊。
1: 好吧，齐团。
0: 寇铁嘴上答应着，到了晚上一共才弄了2个来，其中一个还不会摇头，2根暖管也有1根不见红，好在围了幕布不直接见风见雪，人就算能待住了。可这天晚上顺子刚上了趟厕所，给屁股里上了些马应龙药膏，用纱布缠了半截，他哥刁大军就来电话说让他赶紧到凯旋门洗浴中心帮他结一下账，他说钱包忘在马弟身上了，气得顺子把手机砰的摔了。顺子把屁股包好又把手机捡了起来，发现后盖摔在尿池子底下的铁管子上了，捡起来时缺了一活，电池蹦在了尿槽里。顺子拿水冲了冲，用蓝布大褂擦了擦，就赶紧拿到电暖器上去烘烤。显示屏本来就布满了划痕裂纹，这下好像又增加了几道口子。猴子就开起了玩笑，
3: 我说顺子哥，你还不把这烂货撇了，随便到黑市买个200-300块钱的都比你这破烂强。
4: 你说秋话呢，还能用吗？为啥要花那200-300呢？
0: 这手机用了11-12年了，还是菊花给他买的，花了1000多块，要放在自己就是杀了剐了也不舍得掏钱买这贵的玩意儿。菊花那时懂事，也心疼他，他给的零钱舍不得花，攒到过年就给他顺子买了这个。当时他让菊花退了，菊花死活不退，顺子才拿上用的。 那一阵

0: 他可是没少拿出来炫耀。一两年过去了，他还要强调这是闺女给他买的，嘴里在骂闺女不省事乱花钱，心里却美得跟啥似的。电池烤干了，他装上一试还能打，就是显示屏一明一灭的，数字也是缺胳膊少腿的，但不影响通话。他就又把手机揣上开始干活了。干着干着又觉得不去给他哥结账到底还是有些不合适，刚好要出去买钉子买三角铁啥的，他就蹬着三轮去了。凯旋门洗浴中心离这儿倒是很近，拐过一个街巷就到，顺子端直就把三轮蹬到洗浴中心跟前了。门口虽然有停车场，但停的都是奔驰、宝马、路虎、凯迪拉克这些高档车，三轮车死活不让放，他只好蹬到远处一个窄巷子口停着。洗浴中心虽然离自己家不远，但他从来没进去过。到了门口，见七八个女保安，都是清一色的宝石蓝服装，那大衣特别像二战电影里的党卫军制服，蹬着高腰皮靴，腰上也扎着宽宽的皮带，只缺一把手枪了，威武的顺子都有些不敢近身。那七八个美女都是足有一米七八往上的个头，她们加成一道，又是立正又是敬礼的，弄得顺子远远的就不知道是该先迈左腿还是先出右脚了。虽然他知道人家不是给他立正，不是给他敬礼，是给走在他前面的那几个人敬礼的，他是跟着人家往进溜的，可那本来就有些拖拉就没有伸直过的双腿，这下就更显得成了两根扶不起的猪大肠，咋走都绷不出个正形来。他就想自己也是城墙根下长大的，啥世面没见过，这上一路都走了50多年了，咋就突然不会走路了呢？他努力挺直腰板，绷着双腿往前挺进着，扑通一下竟然让自己的左腿把自己的右脚绊了个趔趄。几个庄严女性到底还是忍不住相互抿嘴笑了一下，就有人伸出手挡住了他的去路。
1: 你是干啥的？
2: 我给人结账的。
0: 这话说的倒有点强势。几个人互相看了一下，这年月啥高深莫测的事儿都会发生，也就稀里糊涂的让他进去了。顺子进到里面才知道，原来洗澡也洗出了这么大的事实。过去这上一路有好几家澡堂子，哪家澡堂子顺子也都进去洗过，那就是泡澡、搓澡、洗澡，尤其是大冬天要能消闲的泡个热水澡，让人搓出一身的垢痂来，把整个皮肤搓成酱红色，再扑通跌进水里抖落个一身清爽出来，那就是天堂般的日子。他跟他哥刁大军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没少享受过这样的清福，洗一次澡从村里福利澡堂的5分钱到5毛钱再涨到5块钱他都洗过，他觉得那就是城乡差别，那就是城里人不同于乡下人的文明生活。这几年上义路这种澡堂子一个都没了，他洗澡夏天就是一桶水从头上往下一浇，冬天也是在家里烧盆热水用毛巾一擦，几乎都没正经洗过了。尤其这阵他那冰冷的屁股、冰冷的双腿、生铁板一样的脊背，还有长满了冻疮的双脚、双手、耳朵，多么需要往时那热气腾腾的几分几毛、几块钱洗一次的澡堂来浸泡温润一下呀。可一切都没了，他听说这里面泡一回澡少说也得180的，要是有其他想法那就是长虫尻子没深浅的事儿了，所以他也

0: 从来没敢进来过，洗一回澡就百八十的，他顺子还没生下这金鬼的身子。顺子找到他哥刁大军的包间时，把他吓了一跳。他哥刁大军正趴在一个按摩床上，四脚拉叉的，把一个按摩床占得满满当当的不说，背上还猴了一个外国女人，正在叽里呱啦的给他捶背呢。后来顺子才听说，这是俄罗斯姑娘。顺子也不知道他哥浑身是不是光着的，反正脊背和大腿都露在外面，屁股那块是用一个浴巾扇着。小时候他哥刁大军就是个子大，但有一阵瘦得跟麻杆一样，几乎风一吹就能倒。进入中年后，他大军哥就开始发胖了，虽然胖，但由于个子大，看上去就是威风凛凛的样子，却显不出胖子的臃肿来。可今天曝光了一看，几乎把顺子吓得有些不敢相认了。他大军哥的脊背简直就跟剧团录音棚那扇包着真皮的门板一样，一疙瘩一块的，厚墩墩，肉乎乎，油汪汪的趴在按摩床上，那一嘟噜一嘟噜的肥肉都在按摩小姐的运动中一忽闪一忽闪的错位复位着。他那两条裸露的大腿粗得几乎跟大象的腿没有区别，从膝盖到脚脖子粗细也是一样的。顺子甚至觉得是不是有些浮肿，硕大的肥屁股用一条浴巾扇着，那外国女人从背上一路跪下来，就端直坐在了他大哥的屁股上。那女人用她的臀部也就只坐住了那肥屁股的一半，只好先在那半扇屁股上用力蹲晃揉搓，另一半还闲置在那里，成了他双手的支撑点。通通通，那屁股中间突然传出三声炮响，按摩女郎把鼻子一捏，头一转，想忍终于忍不住，还是笑得从屁股上溜下来了。刁大军见刁顺子进来了，就解释起来：
1: 马蒂跟菊花到美容店做美容去了，我说来泡个澡，刚才还说给人家付小费呢，才想起来钱包还在马蒂身上。
0: 就解释这些，

0: 又看了俄罗斯姑娘一眼，那俄罗斯姑娘明显是听不懂他们兄弟之间的对话，刁大军就有些不太愉快。
1: 你放下吧，我知道你挣钱也不容易，回头我都会给你的。你知道，这事儿我让马蒂来送钱也不方便。
2: 哥，就是有钱，也不能都烧到这好地方吧。
0: 这是顺子活了50多岁，对他哥说的最重的一句话。小时候，大军哥即使踢他、打他、骂他，他都没还过手，也没还过嘴，因为那是他哥。后来人家混得比自己好，自己蹬三轮、装台，没给人家少丢脸，也就更是说不起话来。过去他也知道，他哥好这一口，爱弄这些没名堂的事儿，大家都当笑话讲呢，他也不好问，不便管。可今天，眼看着他哥洗一次澡就要洗出3-5千块钱来，他这张嘴就有些失去控制的嘟囔开来。
1: 忙你的去吧，没有了也不要紧，我让汉堡或者腊肠来接就行。
0: 汉堡和腊肠都是他哥的独有。他哥这么一说，还反倒把顺子弄得没意思了。尤其是他哥刚才还好像有点小不愉快，这阵儿突然又变得那样不计较起来，就让顺子越发的难堪了，好像他就那么不通情理似的。人家能从澳门回来过年，毕竟是念记着西京城还有这么个没用的弟弟，要不是这个弟弟，人家有钱哪里不能洗澡，哪里不能赌博，哪里不能过年，还非得回这个寒冷的北方城市来冻一个月。用那个马蒂的话说，一出门耳朵就冻飞了。可顺子身上也确实没有5000块钱，满打满算只有2500，何况还要买点杂七杂八的东西。
2: 哥，我没带那么多，以为就洗个澡，要不了那么多呢。
1: 你带多少？
2: 满共有2000多一点。
1: 那就都放下吧。
0: 顺子放了2200，偷偷还给裤兜里留了3张。
2: 要实在不够了，我再去取点。
1: 行了行了，我少做2个项目就是了，你忙你的去吧。
0: 顺子准备出门走呢，又转过身来。
2: 对不起哥，我这几天给人家置景装台，到了急煞火的时候也没顾上你，等忙过这阵儿了我再……
1: 好了好了，你忙你的，我知道，我在家还待一阵呢，有的是时间，你去吧。
0: 顺子就出门走了。还没走出门，只听身后那张按摩床咯啪一声，几乎是床板要断裂的声音。顺子好奇地回头一看，原来那按摩女郎又飞身坐在他大军哥的另一扇肥屁股上来。顺子从洗浴中心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堵得慌的感觉。上三轮是那么的艰难，雪还在下着，路也滑，他就骑得很慢的在上一路上来回扭动着。突然一辆小车刺啦一声停在他不远处，一个女人伸出头来就大喊，
3: 你找死啊。
0: 天色晚，路灯也有些昏暗，他有些看不清那女人的脸，还以为是在骂别人呢，也失脚慌忙地朝四周看，就见那女人冲他又喊了起来，
3: 你个臭蹬三轮的，说你呢，看破三轮咋蹬的。
0: 他以为是三轮刮蹭了人家的好车，吓得一下清醒过来，呼的就把三轮拐到旁边的窄巷子去了。他听到身后那个女人还在臭骂，这是他们所有蹬三轮的人总结出的诀窍，只要遇见这号事，就抓紧加一把脚力，朝汽车钻不进的巷子里溜，溜得越深越好，要不然让人家把你赖上了，耽误功夫磨闲牙不说，关键是你赔得起吗？在窄巷子里三弯四拐的就到了素芬和三皮他们粘网子井的地方。他和素芬也有好几

0: 天没见面了，他就停下车准备进去看看。秦腔团这次搞的这个新戏，团场确实大，网子井这一摊是租了一个职业技术学校的大教室在粘贴，就这还是看了寇铁的面子。寇铁的一个同学在这个技校当头，是趁人家放寒假教室空了，队伍才拉进来的。素芬和三皮负责这一摊，三皮过去沾过网子井，有经验，素芬开始还有些怯场，害怕弄不好。当设计人员把粘桃花的要求示范了一遍，大家就开始干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卷一卷的桃红纱先剪成桃花瓣状，然后又把桃花瓣粘成一朵一朵的立体桃花，再把这些桃花粘到尼龙网子上，工序就算完成了。但工作量确实很大，网子都是跟幕布一样大小的，9×18米的面积，一道网子上至少要粘1-2000朵桃花，而且要求疏密合理，层次分明，最密集的地方甚至要求一层摞一层的往上粘。三皮对网子井的粘花、粘树枝、树叶有经验，到了最密处，他干脆去买一些棉花回来，给上面染了色，然后整片整片的往上铺，最后再在棉花上戳一些洞，戳完洞再粘些桃花瓣，那层次感就出来了。第一个网子粘好时，三皮甚至还得到了舞美监制的表扬，
1: 行，效果不错，不过这道井啊只能朝后方，离观众近的两道绝对不能偷工减料了。
0: 舞美监制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因为近观众看得就清楚，一假就穿帮了。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看快手公屏上大家留言想要连麦的问题啊。我看到这位叫平安的朋友说，说一说巴耶纳尔是临河区碧桂园物业费高的问题。好，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你好。你好，能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吗？
1: 听得到。
0: 好，您贵姓？
1: 我姓许。
0: 许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就是说我们这个巴耶纳尔市这个临河区碧桂园这个物业费太高了。
0: 您说说这个房子交付的情况，包括物业公司入住的情况，包括收费的标准依据。
1: 这个入住的时候是一平米交的24.6块，这会儿我们这去这个信访局这找这个住建局了，这会儿降到21了，就是说比我们在这个临河任何一个地方都贵。
0: 您继续说啊。
1: 就是说它这个设施也不完善，总共6栋楼，它就这个车费太高了，里边的绿化也都枯萎了，反正是这个房屋质量也不好，这会儿有的地方都塌陷了，反正各种原因吧。
0: 这个物业公司是开发商的前期物业还是后来你们引进的呀？
1: 物业是这个开发商的物业。
0: 开发商前期物业是吗？
1: 对。
0: 房子是什么时候交付的？
1: 2024年、2025年，反正就2024年、2025年。
0: 2024、2025交付的。您的这个，您说的这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它是按照每平米算还是什么？它的单价是怎么算出来的？因为您看啊，像呼和浩特市这边啊，就是咱们一般说物业费的收费标准，都会说呢，比如说每平米2块，每平米1.8、1.9，然后呢，有一些老旧一点的小区，可能每平米呢还不到1块。您说的这个20多块钱，它是按照每平米，还是在里边附加了其他的费用啊？
1: 一平米就是24.6块。
0: 那比如举个例子，您家房子多少平米？
1: 我们就是说126平米，它就得交到这个24.6，
0: 是多长时间的？一个月的还是？一个天还是一周的？
1: 就是说一年的，就是说它按一平米是24.6，就是说乘以上这个面积就是3000多，就是说我们这个临河地区的小就这个物业都没有这么高的地方。
0: 你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和它同档次的小区的物业费，
1: 这边都是14或者15。
0: 您的这个计量标准可能和呼和浩特这边不一样。因为你126平米的房子，一年下来3000多块钱的物业费，这个不算高。如果按照呼和浩特的标准计算的话啊，这个不算高。
1: 我们这个城市。

0: 是小吧？
1: 不，咱们说标准 啊，咱们就说单价。您看啊，126平米的房子，呼和浩特这边如果要是收物业费的话，大概你比如说1.8块、1.9块、2块的这个小区的话，这个费用应该你如果收3000的话，这个不算高的。但是在呼和浩特，在呼和浩特这边和在巴彦淖尔那边那个计价标准，咱们先把这个弄清楚。你那个24.6块是一年的、一个月的还是一周的？
0: 一年的。
1: 一年的。
0: 对，一年的。
1: 接下来我再问一下啊，就是开发商的前期物业的这个24.6块的标准，在住建部门备案了没有？
0: 哎呀，这个反正不清楚了，这个确实是我就
1: 因为您们不是向住建局已经都反映过多次了吗？住建局那边是认可这个备案的，是吗？因为咱们现在物业费它不是政府定价，它也不执行市场调节价，它执行的是一个备案价。也就是开发商当初备案的价格就是前期物业收费的价格，等到小区入住率达到成立业委会的条件之后，然后到时候咱们可以和前期物业协商，也可以和新物业协商，确定新的收费标准。所以你这个价格到底是备案了没有？如果备案了，那么开发商包括前期物业是有权利这样收的，因为咱们这个价格不实行政府定价。所以您看，您说反映了多次了，但是
0: 住建局他也去这个，去看了，他那个确实不符合这个。
1: 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房屋质量问题啊，你比如说裂缝的呀、塌陷的什么，那个是开发商的问题。虽然物业公司是开发商的前期物业，但是他们应该是两套独立的运营体制，所以在质保期内房屋出现质量问题，找的是开发商。开发商承担的是质保责任，物业公司它负责的是什么呢？就是小区在交付之后的公共面积、公共设施的日常的维修和养护，所以责任不一样。
0: 该找哪个部门？
1: 我们觉得你们既然已经找过住建局了啊，住建局它肯定是有物业服务管理中心的，你们可以向他们提合理的诉求，邀请进行合理的调整。但是因为这个本身它没有政府定价，所以调多高、调多低才算合适呢？最好是能够。你们小区有一个自治的组织，就是成立业主委员会，你们在这个和前物业也好新物业也好协商的过程中，根据市场的这个均价，你们来制定新的价格机制，然后备案。任何一级组织也好还是政府机关也好，没有权利强制物业公司必须按哪个标准去收费，是吧？
0: 他不是内蒙不是有个物业的这个物业法，不是
1: 物业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但是你明确的去翻，您去看里边明确的提到了，咱们只有一种房子实行的是政府定价，是什么呢？就是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指的是什么？公租房、廉租房。但是像商品房它是一种备案价。
0: 问题是我们这边就是最高端的小区，他才收的19块钱。
1: 我觉得这个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开发商在当初备案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机制去备的。那您当时在购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肯定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物业收费的标准，你才去买的这个房子。但是如果说你买过了之后，实际上住的过程中感觉到有点高了，承受不起了，实际上呢，从备案价格机制来讲，开发商程序上没有过错。
0: 也不是说承受不起，主要是他这个收费跟他这个服务的这个、
1: 这个就是下一步咱们业主委员会成立了以后和物业公司协商，要求他完善他的服务内容。你比如说咱们签订完善的服务合同，物业服务到底包括什么在本小区内，对吧？这样才能够呢明确的去约束到底是多少钱。我看到快手上不少朋友啊在留言，在分析您这个事儿。大家说算下来你这个小区是大概2块钱一平米，好像还可以。
0: 2.05块。
1: 哎，所以您不能直接告诉我24.6块到底是多少，对吧？
0: 2.05块。
1: 咱们说呢，大家也都知道碧桂园这个项目实际上它是一个整体上来讲，它还是一个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品牌项目，对吧？所以它这个价格比一般的这个小区要高一点，我倒觉得这个应该是咱们业主在买房之初就了解清楚的。如果说了解了，觉得它物业费太高，我们承受不起，当时可以不交易。 但如果你买过了之后感觉到这个费用不行，那么接下来也不是没办法，就是你们达到一定的入住规模之后成立业委会，然后和物业公司在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结束之后协商，然后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这个合同当中呢，对于服务的内容价格都可以重新约定。所以许先生，您看您说一进来说您反映了好长时间，反映了很多部门，但是实际上对于物业费的这个价格机制，其实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啊并没有搞清楚。所以我给您这样建议啊，时间的关系，因为后面还有好多朋友在等着呢。第一，到住建局去查这个小区开发商备案价格是多少，然后第二，查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什么时候到期，第三，在物业服务合同到期之际，你们小区之前最好就能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呢要么还继续用这个物业公司，那你们就要签订新的物业服务合同了，在新的合同里边重新约定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收费价格。那么有可能不用这个物业公司了，那么你们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选聘的方式选择其他的你们认为可以的物业公司进驻小区，再签新的物业服务合同，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协商定价了。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呼一下啊，辅都花园的樊女士，您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在的话，给我一个私信，告诉我你的电话，我们要跟进了解一下目前这个事儿处理的进展。呼和浩特回民区辅都花园樊女士，快手号季斌的这位朋友啊，赶紧在快手私信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和你联系。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大家在申请连麦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按照大家申请连麦的顺序来依次有请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老师啊，上午好。
0: 您好。
1: 啊，我是自己养那个台长宰鸡，今年四月份在家工地干了一天半，啊，这工钱呢是一天半，总共是2300块钱，截至现在给他打，就是人找不见，电话呢是打不通，即使打通啊，反正就是推三天两天下走就这种的。
0: 嗯，您是上次连麦的那位赵先生是吧？
1: 对对对，
0: 我当时让您去找电话，然后就掉线了，是那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我找接他的电话。
0: 对，
1: 嗯，
0: 我记得应该您是在7月2号那天连的，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我咱们捋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啊，你是在4月12号自己带装载机，金川那边给他干活，对吧？
1: 对。
0: 然后干了一天。
1: 一天半。
0: 然后呢，他欠你的工钱是2300，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对，你们是口头协议，没有书面的合同和条子。
1: 对对对，因为临时干经理啊。
0: 没有合同，没有条子。对方是个个人还是一个建筑单位？
1: 对方是个人，承包那建筑工地的吧。
0: 个人不能承包建筑工地的活吧？他没资质，怎么个人承包？是个个体户吗？
1: 应该是个体户，因为是咱们详细的也不太了解，临时干了干个几天，而且是干了一天半，这是啥了？他说这不是说的是现钱吧？他结不了账，我也就听了。总共他也就是3-4天的活吧，干了一天半，他结不了账，所以我就听了。
0: 嗯，对，你现在手上的证据都有什么？
1: 就是干活的记录、图片、彩照啦，是咋这种的？
0: 当时工作现场的照片。
1: 对 对, 对，
0: 上面有您吗？有您吗？这个照片里能看到您吗？
1: 呀，照片里面看不到我，只能看到车干活的干的是啥活。
0: 您的车能看到您的车也行。
1: 啊，有车干活的记录。
0: 你们有微信聊天记录吗？
1: 微信聊天记录也有。
0: 上面能不能体现得出来干了什么，欠了您多少？
1: No.
0: 上面2300这个数字他是认可的是吗？
1: 认可的。
0: 好，您提供一下他的电话。
1: 他叫刘志国，电话号是158-4817-41。
0: 158-4817-41，刘志国。
1: 对。
0: 那个工地的名称。
1: 工地的名称好像是叫什么内蒙古益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0: 益民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 对。
0: 那是的一个什么项目？那个项目叫什么？
1: 这个项目是在家这个益民承建的是什么家立方？
0: 家立方。
1: 啊，售楼部是家里方售楼那啥吗？售楼部吗？
0: 嗯
1: 嗯。
0: 4月到现在3个月了，你打电话他已经不接了是吧？
1: 哎，一般不接的时候多，反正是一接起来三两天就动
0: 啊。咱们试一试啊，幺五八。

0: 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正常通。
1: 这个电话没有人接，我再试一次啊。
2: 嗯，一般就这种情况，我打一次就这种了。草原啊，
1: 你。喂，您好，您好，请问是刘经理是吗？刘经理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您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跟您了解一下。一位赵先生4月份带装载机在您那儿干活，还差2300的工钱，您什么时候打算给结一下啊？刘经理，
3: 就这个啊，
1: 这就这2天结呀，是不？
3: 嗯。
1: 对，因为4月份到现在，您看也3个来月的时间了。钱也不多，您看能不能咱们速速的结一下这个钱呢？
3: 他那个东西，我跟你说，当时和谁对接的，他们是说好的，当时就没钱，就告给他了，这个是欠账的。这个事情我也是，他找过我，我也落实过，说是这2天他处理安排他处理呀、啊。
1: 对，因为他多次找过您了，时间也挺长了，所以就感觉到现在也是挺着急，无奈之下找到我们新闻媒体，希望能跟刘经理这边再沟通一下。您要是对于这个欠账2300认可的，那咱们看看钱数不多，能不能这1-2天咱们把这个账就给他结了，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是吧？
3: 嗯。
1: 您看行不行呀？这1-2天之内把这个账结了。
3: 1-2天、2-3天，这安排给他结就对于安排处理。这2天我也不过去，让他安排他们。
1: 对，那您就看安排您的工作人员给赵先生把这个账结一下。好吧，
3: 好
1: 的，好
3: 的，
1: 也谢谢您，我们替赵先生谢谢您。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我是方华，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这样，
3: 能不能帮我要账？
1: 我帮您要账那是下一件事了。您关注我们的直播，天天315，我在快手直播，在奔腾融媒都直播呢。咱们一码是一码，对吧？您的账该要也得要，您的权利也得维护，您的权利也得维护。但是呢，电话已经挂了啊。这个赵先生，
2: 啊，
1: 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帮你沟通一下。
2: 对，
1: 他说了，这也是要安排人去处理，但是听起来啊，好像这个有难度，对吧？有难度。但是毕竟咱们联系上了，通上话了，对吧？那你就那样，你就再尽你所能，再跟他再联系。你就说那天这个天天315节目也帮我催了，对吧？咱们也都是好话好说，钱不多，赶紧给结一下，对吧？行，那就这样，今天咱们先联系到。

0: 是您自个儿接下来下一步再沟通沟通啊。
1: 主要他这个你说他是说话，你是上周是啥了，我断早见他了，见了面了，他是啥了，问我要了一个能扫就是啥了信用卡的二维码，一分钟的事情我又等他一周，就这种的，那不是就这态度。
0: 嗯
1: 啊，
0: 对，所以啊这个事情你看他实际上、啊、他觉得他自己手上也有欠账，但是咱们说呢、
1: 啊、
0: 就算是你打官司起诉到法院、啊、咱们也是一个诉讼一个诉讼的，那不能说是因为别人欠了我钱了我就不给另外一个人支付，那法律上也不认可，对吧。哎，所以这个大家都有难处，但是呢从自己内心的这个角度，2300块钱并不多，我们觉得使使劲努努力，咱们大家一起争取一下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您呢也是跟对方再沟通好吧。
1: 行了
0: 哎，好的，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
1: 老师
0: 啊不客气，
1: 谢谢了 啊
0: 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嗯，再见。好，再见。
1: 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有请连麦的朋友。
1: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在公司上班了10年，没有交社保，有工资流水了，但是我离职已经8年了，现在能追缴这个社保吧？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将近56周岁。
0: 56岁，你的工资流水是这10年都是完整的是吗？
1: 对，完整的，完整的，它就是2017年的8月份至18年的5月份，它是一些的铁道劳务有限公司，以前的流水却是本单位的，是内蒙古科学水务。
0: 哎，等会儿，咱们一点一点的捋一下这几个时间节点啊。您是几年入职的？
1: 是在2008年。
0: 嗯。入职了一家什么公司？企业名称？
1: 内蒙古科学水务有限公司。
0: 稍等，我记一下啊，内蒙古科学水务有限公司，工作地点是在哪儿？
1: 在中个儿区朝阳路32公里，它那个名称叫火化塔二级泵站。
0: 就是在准格尔旗，对吧？我大概知道一下这个地方。08年入职，然后一直干到几年？
1: 干到18年。
0: 干到2018年。然后呢，在这08年到18年期间，养老保险都没给您交过，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对，好的，这10年的工资流水您都有完整的记录是吗？
1: 对对对
0: 对。有劳动合同吗？
1: 劳动合同签过，但是签他们却拿走了，我手里头没见
0: 合同，手里头没有啊。好，接下来您再说中间这个用工单位有什么变化。
1: 原先可能是私企来了，现在改为国企了。
0: 现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呀，是好像是
0: 是您离开这个单位以后改的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哦，对，好的。那你现在找这个用人单位找过吗？要求他补缴？
1: 我那天给他们总部打个电话，说不行。
0: 是不行，是什么原因？
1: 是他不知道，就我找当时的以后，就是我以前管我那些领导。
0: 嗯。你那个银行的流水能够体现得出来发工资的单位就是这家公司吗？
1: 对对对对
0: 对。那你向当地准格尔旗的这个社保服务中心投诉过吗？
1: 我去过2次，他就答复的只要单位同意你就能补交。
0: 对，那现在单位不同意啊，你问他怎么办？
1: 对对。

0: 哎呀，那话我就不说了，我们家对这个不
1: 对，那
0: 大
1: 您
0: 懂。
1: 现在有没有这个社保经办中心的电话？
0: 有了。
1: 咱们先跟社保这边联系一下，看看您现在缺什么，需要补什么，咱们做哪些工作。
0: 24774852925，
1: 这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
0: 这社保专家的，
1: 准格尔旗的，
0: 对对对，中国
1: 准
0: 二
1: 格
0: 期，
1: 尔旗的社保服务中心，对吧？
0: 对对对，
1: 您稍等啊，咱们先和这个主管部门先联系了解一下。
0: 对，好，谢谢啊，何老师，
1: 你好，您别挂麦啊，咱们问一问。社保的核定单子，他那边能打出来吗？
0: 这是他丢了个袋子，回头给打了一份，
1: 就是要怎么补交的那个核定单能打出来是吗？
0: 他是补的流程，这个。

0: 你好。
1: 喂，您好，请问您这是准格尔旗的社保服务中心是吧？
0: 对。
1: 哎，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主持人方华，有个事儿啊，向您这儿反映一下。我在面向全区的直播节目中啊，接到咱们当地啊有企业职工的社保呢被拖欠了，有10年没交，向您这儿反映过，说是让单位配合，但是现在单位呢他不配合，所以补交不进去，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您这儿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0: 哪个单位？
1: 他是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地点就是在准格尔旗。
0: 他是单位没给交，还是单位摊保了欠费状态？
1: 王先生是彻底没交是吧？
2: 对，彻底没交。
1: 对，他是2008年入职的，到2018年这10年当中的养老保险都没给交。
0: 他现在多大年龄了？
1: 56岁，男性，所以时间也挺紧了。
0: 就是让单位给补交，单位不配合是吗？
1: 对。
0: 科源水务是吗？
1: 是的。
0: 行，那我们跟我们同事去反映一下，应该可以去单位走一趟。
1: 对，可以去单位去实地的去调查了解，督促一下这个事儿，是吧？
0: 对对
1: 对。那您看，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的进展，我们什么时候和您再联系啊？
0: 这个王先生他的联系电话有没有？
1: 有，王先生您留一下电话。
2: 158。
1: 嗯。
2: 0489。
1: 嗯。
2: 7834。
1: 我们再核对一下啊，158-0489-7834。
2: 对对对。
1: 就是您本人的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1: 好的，那麻烦咱们社保中心的同志记一下王先生的电话。
0: 158-0489-7834，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行。
1: 那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再和您联系？
0: 一个星期左右。
1: 一个星期左右。好的，我们一个星期左右，我们请我们的记者再和您这边联系一下，咱们看看这个事儿咱们推进的情况。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男同志到了56岁，养老保险差10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必须交，应交未交，咱们社保服务中心这边肯定是可以帮着他去督促的，是吧？
0: 对。
1: 那就这样，我们一个星期之后记者再和您联系。也谢谢您，也首先咱们替群众先谢谢咱们社保服务中心的同志啊。
0: 没事没事，
1: 好的，
0: 我们的工作。
1: 好的，谢谢您，那咱们一周之后再联系，感谢您。 好，再见。嗯，再见。王先生。
2: 嗯，
1: 王先生，我们这边啊把您的电话留给了社保服务中心，肯定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你呢就是客观的冷静的把你这些年遇到的情况如实的提供，然后你那个银行打出的流水一定要形成一套书面的文字材料，这个文字材料不仅仅是那个流水本身，你上面呢要查出来企业具体他现在注册的情况，比如说包括呢就是你到企查查天眼查去查一下企业的状况，还有你当时劳动工作过程中10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证据，你都同步提供，形成一套材料，工作人员和你见面的时候你直接提交，好吧？
2: 嗯，好的，谢谢。
1: 好的，包括您的身份证复印件，包括在工作过程中的考勤记录，接受奖励甚至惩罚或者培训的记录啊，把这些形成一套书面的材料，然后下周、
2: 嗯、谢谢。
1: 下周我们的记者再联系您这边呢，如果有什么情况你也可以通过快手私信给我反馈，好吧？
2: 嗯，好。
1: 你的快手的名字叫惠与幸福、嗯、是吧？
2: 对对对。
1: 哎，好的、嗯、那咱们就再联系、
2: 嗯、
1: 好好，也感谢您参与。
2: 好， 谢谢。
1: 好，再见。
2: 嗯，
1: 嗯，再见。好，我们也请我们的热线编辑韩寒记一下。好，热线编辑韩寒，咱们记一下这个刚才那个事儿啊，就是准格尔旗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这个事儿，把王先生电话也记一下，然后把准格尔旗社保服务中心的电话也记一下，咱们下周这个时候我们再联系一下。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在上半段咨询过，但是呢，芳华感觉我自己解答的我也不是特别肯定，所以我们请他再联系一下温律师，咱们再问问温律师啊。黄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您好黄女士，您把您家孩子遇到的具体情况跟温律师再说一说啊。
1: 好的。
0: 嗯，
1: 是这样的，我家孩子在一个私企工作，现在他这个私企已经厂房变更地址搬迁了，然后我家这个孩子的合同其实到1月30日到期，公司也没提出过说是要续约啥的，现在也没有合同。完了变更地址以后离得远了，我姑娘不想去那儿上班了，不想去那儿上班了，现在就是跟他谈这个，就是是这个赔偿问题是咋解决了，我不知道，想问一下咨询一下。
0: 嗯，我再问一下，合同到期之后你女儿正常上班吗？
1: 上着呢，那个医保跟那个社保跟那个养老已经给交到那个医保交到那个6月底了。
0: 社保交到6月底了，对吧？
1: 对。
0: 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对。
1: 好的。
2: 他是共计上了几年？
1: 3年吧，合同是签了3年，他是上了可能是3年半，到1月31日嘛。
2: 对，现在是单位不让你上了。
1: 他现在让上，可是这个公司变更了地址了，不是？
2: 就是变更地址的原因是吧？
0: 变更地址了，是咱们不想上了。
2: 咱们
1: 不
2: 想上。
1: 他
2: 不
1: 是那个地址变更，他是说好像是说两个公司合并了，实际据他们说吧，好像就是这个私企的老板不干了，他就把他们都弄在别的那个单位了。
2: 不是上了3年半，签了3年的合同，那半年签了吗？
0: 没。
1: 那半年没签了，那半年公司就没提出过说要签合同，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2: 那这个时候呢，就说你们姑娘不想上了，因为变更地址的原因离得太远，可以要一个经济补偿金，3年半嘛，可以要3个半月，如果超过3年，比如说6个月多一点，可以要4个月的经济补偿金。为什么能要呢？是因为他最主要是那剩下的半年他没跟你签合同，所以单位有过错，有过错的情况下他就是你自己主动离职，他也得给你经济补偿金，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变更地址，那我们老百姓工作肯定为了方便嘛，就比如说在呼市工作也是，那比如说新城区到另外一个区可能离得特别远，我就很不方便嘛，那这样的话你可以要经济补偿金。
1: 他这个变更地址也可以和他要不经济补偿金。
2: 对，
1: 他这个问题，他这个后面就没有合同了呀。
0: 对，问题是针对后面，就是合同到期之后他仍然在用工，没有跟我们续签合同这一块，我们能不能跟他要那个未签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
2: 那个呢，一般情况下他只给1年的，就是工作第一年的，他现在不是3年多了，不会给支持的。
1: 他能给1年的那个要
2: 就是未签订劳动合同，只给11个月的，1年不是12个月，第一个月可以不签，11个月不签是违法的。但是你这个早就超过1年，你不是工作已经，你女儿已经工作3年多了吗？
0: 对，
1: 3年多。
0: 但是那个合同已经到期了，文律师，那个合同今年的1月31日到期的。
2: 对，到期了，他就是现在就是，中财委是这样的，有的中财委呢说，哎，到期了没签，我再给你未签劳动合同也给个双倍的。但是呢，有的中财委呢就认定这个1年的，所以现在我看到好多都不给这个未签订劳动合同的1年。如果你工作没超过1年，这肯定会支持的，因为你这个已经超过3年多了嘛，所以一般不支持的。
0: 对，实际上我们可以写上这个仲裁请求，到时候
2: 可以的，
0: 对，不见得支持。可是就是刚才您说的这3.5个月的，这个是一定会支持的，是吧？
2: 对，3.5个月，
0: 也就是实际上咱们是可以争取2部分赔偿的，一部分是3.5个月，一部分是未签劳动合同的一个经济赔偿。
2: 对，还有正常的，比如说加班费呀，带薪年休假呀，这些不都给你们？
1: 这些给的，这些他一直都给的
2: 了。加班费、带薪年休假都给，那2项就不可以起诉了，因为你是主动辞职，也不存在失业保险。
1: 他这个不可以领失业保险吗？
0: 温律师，这个他算主动辞职呢，还是说是按劳动合同自然终止呢？因为是用人单位变更了，这个工作地点、劳动场所，然后我们不得已才不干的。
2: 不得已也是不属于老单位辞退你，肯定不会给你这个经济补偿金的，还不是不会给你失业补助金的。
0: 但是这个时候单位就想跟我们签一个，就是自动离职呀，或者这个什么的东西。那一旦要签了，咱们就领不上失业保险了。
2: 对，是的。
1: 那我们这个要是跟他解决的时候，他让这现在签是协议了，怎么
2: 那你写成他辞退你，
0: 对，你就写成让他辞退你，
2: 对，或者双方协商一致，协商一致也不行，必须他辞退你。
1: 我没听明白怎么签，应该
2: 就是写成单位辞退你女儿，不是你女儿主动离职离职，也不是单位和你女儿协商一致离职，是单位辞退你。
1: 他现在不跟这样签了，就是
2: 啊，那就要不上失业补助金吗？
1: 哦，对，那他不跟签怎么办了呢？
2: 那就要不上失业补助金吗？
1: 不是，他这个离职协议的总得和他写的嘛，但是他现在我们应该跟他咋写？
2: 就写你主动离职嘛，因为单位调岗了，然后呢变更工作地址了，按实际情况写呀。
1: 哦，这样写了以后，完了他就不给这个
2: 失业补助金、经济补偿金这些需要给。
1: 失业金是不给的。
2: 啊、嗯，再就是你可以不去，你也完全可以不写，因为写这些风险是有的。你如果确实不想干了，你就跟单位直接说，你变更到那么远，我也没法干了。你给我正常，我工作几年，工作三年多，给我三个多月的经济补偿金吧。你这么跟他说吧。
1: 哦，他现在就是赔付，应该赔付的，只能是赔付三个月的
2: 经济补偿金。工作了三年多少个月了？
1: 三年。六个月是五个月，一月三十一号到
2: 十。哦，那就是那个
1: 3.5个月，
2: 3.5个月。
1: 嗯。啊，就现在的赔偿就是只能你要是就是能拿到3.5个月的。
2: 对，是的。
1: 如果他要是不给的话，这个是就得劳动仲裁的。
2: 去劳动仲裁申请仲裁，劳动仲裁是免费的。
1: 哦，这个仲裁完以后影响不影响他以后找工作？
2: 不影响，正常仲裁，除非这个单位就是说你不能起诉过原来的单位，这个单位的自己的规定。
1: 是咋？这个单位不能起诉他？是咋说的？没听清楚。
2: 这个就是说是你现在要经济补偿金，现在不是变更地址了，你女儿。
1: 对。
2: 然后变更地址呢，不想在这儿干了，可以要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可以去当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吗？申请3个半月的经济补偿金吗？就这样的。
1: 哦，这个仲裁完以后，这个不影响他以后找工作。
2: 这个有的单位就介意，他一看你起诉过，他就不让你。但是他嘴上不会这样说的，他就各种理由面试的时候不要，有的单位就不介意。这个影响不影响要看新的单位的一个规定吧。
1: 哦，仲裁完以后他这个就是档案里面有记录了
2: 啊。档案里没有记录。
0: 对。
2: 但是呢你这个单你原来这个单位辞职，你到一个新的档案新的单位，有的单位呢就要你原来的档案，原来档案一看你是起诉过，或者人有的单位就从劳动仲裁委查。
1: 哦，对，明白了。
2: 有没有影响？这个确定不了，是这个意思。

0: 当天他说是怕你要是不来这个旧公司的报道，他就按旷工算。
1: 那倒是不至于，我正在考虑过程中，你这么几天不上，一般法院不会算作你旷工的。
0: 啊，不会算旷工。哦，好了，明白了。
2: 好，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
0: 哎，好嘞，谢谢了
3: 好，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您好，这位朋友。您好，您贵姓？
1: 你好，是我吗？
0: 请问您贵姓？
1: 喂，哎，我姓赵。
0: 赵先生，您一直都没有在快手上写几个字儿，告诉我您要问什么，是吧？
1: 哦，那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0: 哎，
1: 我
0: 一直在，我一直在快手上，我一直在快手上呼您，我呼您，我希望您能够呢告诉我一下您问什么，但是呼了半天您也不告诉。所以下次咱们连麦的时候啊，一定先在快手上写两个字儿，告诉我你要问工资、社保还是土地，之后咱们再连啊。所以我先把咱们节目的规则给大家讲清楚。赵先生，您咨询什么内容？
1: 我是那个现在在职职工，
0: 嗯，
1: 我是2016年、2015年上班的，2015年3月份上班的，但是他那个给我批职工的时候交社保是2019年开始交的，2019年10月份，
0: 嗯，
1: 我这不中间就是差了2015年到2019年3月份，至2019年10月份那个工资就不知道这个社保没给我不交，我能不能不交啊？找单位啊？
0: 嗯，现在仍然在这个单位吗？
1: 对对，仍然在这个单位。
0: 对，您找单位让单位给您补交，他怎么说？
1: 他就说跟领导商谈商谈，完了这都一个月了，他也没给我回答复。我寻思这个怎么办呢？
0: 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都五十八了，
0: 58岁
1: 了
0: 啊。好，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啊，温律师请。
1: 啊、嗯，谢谢谢谢。
0: 嗯。
2: 到2019年10月份，他才给你交的。
3: 对，
2: 所以呢，这4年零6个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啊，这个是可以补交的。
3: 对，他应该给您补交。
2: 对，应该的。你跟单位说一说，一般你还在上嘛，他不会说是哎我不给你交，一般不会这么强硬。
1: 那我这他再拖一个月了，我得怎么办呢？
2: 催吗？催单位交吗？单位都有个人力资源部门。
1: 我是这个农场的，而且我们那单位啊，现在还要改制。我改成第三方了，我现在赶紧催这个。
2: 嗯，就赶快催那个人力资源。
1: 谢老师，那个
2: 如果是催了多长时间，人家置之不理，不给你交，你去社保中心投诉就可以了。这种案子不能打官司，只能投诉。
0: 嗯，所以赵先生，你这个事儿啊，你这个事儿这样一步一步的，你第一步先和单位催催催，看看单位到底有没有给咱们补交的这个诚意。啊，接下来下一步，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收集证据了。收集你这四年的劳动合同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银行发工资的流水，把它完整的打印出来，完整的打印出来，然后再找单位。对，单位这边如果能够确认一下，最好能给你盖上个章，然后呢，你去社保服务中心就去投诉单位去，要求他给您补交。社保服务中心呢，根据您提供的银行流水，下一步就会启动他们的工作的方案。
1: 哦，
0: 然后呢，你们就一起跟进配合这个事儿。您先按这个程序先走一走，然后在这个过程，
1: 不用找仲裁是吧？
0: 找什么？
1: 不用找仲裁吗？
0: 这个事情刚才温律师说了，仲裁是不受理的。
1: 哦。
0: 啊，劳动仲裁不仲裁这类事儿。
1: 哦。
0: 啊，所以您这个事儿先就不用考虑仲裁那个。你就拿上流水之后到社保服务中心去投诉去，当然前提如果跟单位能协商一致更好啊。你就多跟他说说，我都五十八了，男同志

0: 眼看着面临退休了，对吧？那你们单位也应该考虑这些问题啊，对吧？所以你把这些难处也跟单位呢多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先按照这个程序先去走一走自己。
1: 哦，我那个上社保稽查就行，可以呗？
0: 社保服务中心，或者有的地方叫社保经办服务中心。
1: 哦哦哦哦。
0: 哎，
1: 行。
0: 好，
1: 那我就问一问。
0: 好，那咱们就
1: 我看你那个，我看你发一个作品上就有一个补，也是农场的，完了补了九年。
0: 对，补缴社保的事儿。但是那位朋友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自己先到社保局打印出了那个社保的核定单，就是他是有明确的工资流水才能打印的出来那九年的社保核定单的。所谓核定单，所谓核定单它起个什么作用呢？上面可以明明确确的看得出来这九年单位要补多少钱，个人要补多少钱，这个是明明确确的。有了这个就知道跟单位就是到底怎么跟单位协商了。所以您现在第一步还没到那个打核定单的时候呢，你先把银行流水打出来。
1: 银行流水我打出来了。
0: 哎，打出来之后呢，找单位能不能确认一下，看看单位呢怎么什么意思。如果单位说行，你放在这儿等一等，对吧？或者说你自己拿上到那个社保局，你去把那个核定单打出来，你就跟单位配合做这个工作。
1: 哦，我拿着我这个就是这个流水就能上那社保那个。
0: 对对，
1: 那个，
0: 你就可以去找他了啊。你就可以去找他反映问题了。
1: 哦哦哦哦，
0: 啊，
1: 那个我们那个人力资源，人力资源我找那个我们单位人力资源也都知道了这事儿的，就是完了然后他把那个就把我那工资的表就调出来了，从那个农场那个就是几百颗，
0: 对对对，
1: 把我那缺那几年的钱全他都调出来了，他先调的。
0: 对，
1: 我那我这我知道，因为呢我们的会计
0: 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先为您服务到这儿了。我今天节目要结束了，剩下取证的工作您自个儿做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联系啊。好好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小时候在父亲的肩头，二十岁回头他在路口，我不再是少年的时候，他老去变作孩童，老朋友聚又散，就像云朵来往，岁月风爱过了

天晚了，我烫一壶热酒，炉火旁摇夏夜的晚风，那一年吹过你我。

0: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农村牧区广播绿野之声，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